北龙湖、贾鲁河、四木园多见红色石蒜，植物园主打金黄石蒜，多色混植的花海解锁秋日限定浪漫。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查处账号4.9万余个。民政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将组织开展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来关注体育消息。国际现代五项联盟2026年障碍跑世界锦标赛近日在北京开赛。娱乐方面，娄艺潇的都市情感剧《别对爱撒谎》积压近12年之后于9月1号开播，剧中配角谭松韵如今已是一线，演员轨迹的巨变比剧情更让人唏嘘。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4号，新闻小姐李江、沈辉、郑州为您报道。凭着音乐，凭着生活。

0: 一首情商来自周杰伦，大家都知道周杰伦对于古典音乐非常的精通啊，从小也是学钢琴，
1: 对，
0: 所以呢他很喜欢在作品当中融入一些古典乐的元素来向前辈们来进行致敬。
1: 是的，这首歌啊你知道吗，在2012年的时候还被选入了语文教学与研究的读书教材，因为很少有流行歌能够进入到语文的教辅材料当中，所以说可见他的歌词的文学性还有古典音乐的这种柔和手法，哎，

0: 真的是，我觉得就是现在啊，就是咱们在听杰伦的很多当年他的歌，的确是，不管是这种流行程度，还有他这个歌词背后的这些寓意，的确这个深度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1: 是的，
0: 非常厉害。
1: 所以为什么在今年的新专辑，有朋友说是不是周郎才尽了哈？就确实还是很好听，但是跟前作相比，可能没有那种惊艳的感觉了。
0: 哎，是的。
1: 来，杰伦的音乐时间，情商之后，我们看一下一米这位朋友的一个问题，说你们这个谢卡几年呢？我们的谢卡有效期是3年，今年、明年、后年，
0: 对的，哎，在3年当中都可以啊来兑换。今年这个首先跟大家安排的是什么呢？是公三两母二两六支装的这样的谢卡啊。这个谢卡的面值是528，但是单张买只需要139。不过今天建议大家3张3张的买啊，因为3张入手只需要299，平均一张才99.6块。那到手3张，一共18只的大闸蟹呢，单只合到16.6块。所以说，不管自己吃、家人吃，还是企业给员工发福利啊，都非常合适。我们是一蟹一马可溯源的啊，品质售后保障无忧。建议大家直接啊3张3张的囤，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我们是这个规格这个价格的最后一天的售卖。
1: 是的，朋友们，别的就不多说了，因为去年买过我们蟹卡的，前年买过蟹卡的朋友，对咱们大闸蟹的品质都已经是十分的放心了，这个是无需多言。我们今天重点强调就是最后一天，因为过了今天晚上12点，我们这个规格的3张299的准时下架，1分钟都不多言。因为确实这个数量是比较有限的，我们的价格也是比较低的，大家可以去市面上随便去搜啊。如果你能找到299三张的蟹卡，您过来在我们这儿退了都行，这不兑换退了都行，甚至您收到货给我们退了都行。那现在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倒计时真的是最后一天了。往年我们总是碰到过这种情况，我们这个蟹卡下架了，有朋友说还能不能再返场，还能不能再返场，这个是真不行。我们不知道返场大家会买吗？我们能赚钱吗？我们当然知道，但是他确实返不了啊。所以跟大家强调，最后一天的话就真的是最后一天了。明天我们会继续上架其他规格的大闸蟹。什么规格的呢？比如说全母的、或者说它那个个头更大一点的，
0: 对的，
1: 比如说公四两母2.5两的，或者公四两母3两的，规格会更大一点，但是它价格肯定也会更高。
0: 对啊，
1: 所以今天这个3张299的福利就是最后一天的时间了。
0: 是，
1: 咱们有一些听友啊，确实他不着急，他说哎，你们还卖4天呢，到第3天的时候哎还有3天，到第2天说哎还有2天，到最后一天说哎呀这个你看着吧，他还会返场的。后来
0: 再问，返不了一点，
1: 真的确实没有了啊。
0: 是，
1: 现在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直接来下单，3张3张的买啊，欢迎大家买3张买6张买9张，家里边人口多的啊，平常爱吃蟹的，或者公司企业的老板想要来做员工福利的，都可以多买一些，发送一个秒杀就可以了。
0: 是，
1: 改改这位朋友说蟹卡一买，感觉这个秋天都有盼头了。
0: 没错，就是盼着开湖是吧？今年开湖差不多也是在这个月的25、26号左右，
1: 这每年差不多集中在这个时间，就是是那个苏州的阳澄湖大闸蟹的协会啊，大闸蟹协会他们来定的这个时间，咱们也左右不了。
0: 对，
1: 我们上一个小时跟大家说我们这个是7年老塘，就有朋友说了那小塘在老塘上播。对，
0: 真的是，
1: 因为去年我们是在那个蟹排上，就是在我们的自有的蟹塘上给大家来做视频直播的，让大家看我们现从湖里捞出来是什么样的状态哈。很多朋友说看完了之后就立马决定下单了，因为一看到阳澄湖的水质，看到螃蟹那个活力十足的样子，再看它蒸出来之后，我跟大脚我们俩人吃的满嘴流油啊，大家都说就是受不了，受不了之后就买完之后发现果然好。今年我们也会去到那个我们的7年老塘上继续给大家直播，日子差不多定了啊，是在9月10几号、应该是在9月15号、16号吧，就这2天。
0: 是
1: 啊，就下了节目咱们就去
0: 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视频平台。
1: 是的，
0: 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自有蟹塘到底是什么样了。
1: 对，
0: 只有自有蟹塘，哎，我们才能在这个阳澄湖的湖面上进行直播。
1: 是的，
0: 没有的话你都是进不到那个区域的，
1: 是不允许的。
0: 是是是，
1: 嗯，
0: 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啊，现在不是刚刚过了我们这个杰伦音乐时间吗？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我们很多听众都是杰伦的粉丝，相信大家收到这个蟹卡以后，然后这个兑换了吃到了，一定会像杰伦一样说哎呦不错哟。是吧，
1: 是，总之发秒杀吧，朋友们，真的是最后一天了，苦口婆心的劝啊。
0: 是，记得回复。

0: 关键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我们今天公三两母二两六支装啊，三张只要299，今天最后一天售卖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
1: 来，接下来有请出澳大利亚的这位女歌手，非常古灵精怪的声音，兰卡。
0: 兰卡带来这首歌 Trouble is a friend，
1: 困难如影随形。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5: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4: 让音乐相伴，
5: 让资讯相随。
4: 早安八八一，
5: 早安，
4: 崭新的一天。

0: 潘朵拉来自张韶涵带来的歌啊，
1: 是
0: Angela。
1: 这首歌里面很多这个电子音效啊，赶上听上去感觉就是那种卡通感特别足，
0: 对对对，
1: 好像很多机器人在那统一做各种动作一样，
0: 也像在打游戏。你有没有玩过那个打游戏？就是你要往这个天花板上一格一格的敲，敲了天花板就可以往上去跳，敲的那个墙，有的是砖头做的，有的是什么？

0: 水泥做的要多敲两下，砖头做的要跳一下就可以跳上去了。
1: 有一下，有一下。
0: 红白机时代的一个游戏啊，
1: 是是。网上跳的游戏让我想到还有个雪山飞人啊，雪山兄弟啊，应该叫雪山兄，雪山飞人还行。OK， 8:20了啊，这里依然是小唐和 Tony 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881，就在魅力881，我们是 DNA 组合。进入九月了，离双节也不远了，爆款商城每天都变着花样给大家送福利。那喜欢兰蔻护肤品的听众朋友们，哎，现在抓紧时间回复大牌两个字到我们的公众号啊，进入到爆款商城。商城给大家准备了一张兰蔻的专属的代金券，价值是100元。购买兰蔻精纯新版的3件套的时候啊，可以直接抵扣。那这个3件套包含150毫升的水、60毫升的面霜，还有20毫升的眼霜。那今天给到大家福利专场啊，下单我们这个3件套只需要多少呢？999元。不仅如此，刚刚说了啊，商城送每位听众一张价值100元的代金券，也就是说礼盒到手只要899。记得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和您音乐广播的官微，我们送你精美礼袋，包邮到家啊，中秋送亲友自己用都非常的合适。
0: 哎，是的，关键词是大牌。来，我们继续看到一条新闻啊，最近在西安的有一家影城，他们是上了一个热搜的啊，他推出了一个影院午休的服务，
1: 这是好事儿啊，
0: 这是好事儿，去电影院睡觉了啊。这个口号呢也很戳人，拒绝工位午睡，来影城睡个安稳觉。哎，很多上班族其实都有这样的烦恼，办公室是没有专门的休息室的，中午想要眯那一会儿呢，只能趴在办公桌上午睡，这一觉睡下来呀，胳膊压得发麻不说，脖子酸痛，而且吹空调还容易着凉。
1: 是，
0: 还有一点不好意思跟大家说，你趴着午睡是很容易流口水的。
1: 有些朋友趴着睡还容易打嗝。
0: 对，就很不体面啊。长期这样午睡呢，对肩膀啊，对颈椎啊，都是不太友好的。
1: 对，所以这家影院看准了上班族的需求，专门拿出了2个闲置的影厅，工作日的时候啊，中午12点到14点半开辟成午休专区，一共是70多个座位啊，还贴心做了男女分区，女士可以选择能够完全放平的这样的床厅，然后呢，男士使用的是按摩座椅厅，先到先得。
0: 哎，那这样的收费是怎么样的呢？其实挺实惠的，单人月卡39.9元，双人月卡59.9元，折算下来每天午休2个半小时，一次只要1-2块钱。办卡之后呢，影院还提供免费的消毒毛毯、手机充电，还有一杯午后咖啡，
1: 提神醒脑。
0: 哎，包括眼罩、耳塞这些睡眠的装备，也是可以单独按需购买的。
1: 是，负责的人也介绍了啊，这项服务已经运营一段时间了，现在中午影厅的上座率能够达到1半以上，很受附近写字楼的这些白领的欢迎。那影院做这个项目，一方面也是盘活中午闲置的影厅的资源，白天工作日本来就很少有人看电影，然后场地空着也是空着，是吧？
0: 对，
1: 把空间二次利用，开辟午休的服务，也拓宽影院的收入的渠道，也吸引了周边的上班族，带动了这个饮品零食啊，还有刚刚小唐说的这些小周边的售卖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经营思路了。
0: 是，确实是，我有一次中午看电影，大概就12点多吧，那一个场次当中我们就只有3个人。它就比较浪费，是比较浪费这个资源。3个人的门票加在一起100多，但是你如果把这个厅全部开放成为这个午睡厅，那也能收不少钱呢啊！
1: 没错。
0: 所以这个模式走红之后呢，北京等地的部分影院也开始跟进了。当然，大家其实也有一些小顾虑啊。首先，电影院它是属于密闭空间的，影厅的通风、座椅消毒、毛毯清洗这些卫生问题能不能得到保障呢？
1: 对呀。
0: 还有我们在这儿睡觉的话，哎，睡得过瘾了，投入了，我们这个财务的安全，哎，能够让人放心呢？再一个，跟你一起拼影厅的朋友，如果他打呼噜的话，是不是有可能会让你睡不好觉呢？
1: 磨牙打呼噜，
0: 还在说梦话啊，这都是需要解决的难题。
1: 睡得真香啊，
0: 对，
1: 中午还说梦话。另外，很多人午休可能只有1个小时啊，来回影院的路上也要花点时间，就正留给午睡的时间可能并不多，这也让这项服务有一定的门槛，因为它服务的区域这个距离是受限的哈。
0: 是的。
1: 不过总的来说，这个影院午休呢，是一次很有想法的这个商业创新了。但真正要走远，卫生啊、秩序啊、安全啊，这几样服务细节肯定要跟上了。也期待未来啊，能够出现更多适合上班族的午休的方案。哎，所以说大家午休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呢？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语音、文字到和您音乐广播的官微都可以。昨天我有个朋友跟我分享了他午休，贼让我羡慕，因为他是独立自己一个工位，
0: 哎呦，
1: 他在买这个办公桌。

0: 的时候，办公桌底下有一个类似啊，就是像三个抽屉的一个空间，但是你拉出来以后是一张床
1: 啊。
0: 哎，等会儿给你看看这照片，而我觉得真的是神仙公司啊。
1: 就你觉得咱这儿能实现吗？如果就不管他人的目光，咱们这儿能实现吗？
0: 咱们这儿因为毕竟是这种
1: 开放式的，
0: 就是100多个人在一层来办公，他们是那种小公司，十几个人的，所以中午能达到相对安静和舒适的在办公室睡觉。对，咱们的话可能相对难度比较大，但是那个设计我觉得蛮好的，真的蛮好的
1: 啊、嗯。我们回头吧，这样大家也可以，如果想看的话，发送一个早安的早，可以扫码进入到我们的那个听友群，
0: 嗯，
1: 那方便给他们看吗？
0: 我可以找一个类似的，
1: 找一个类似的，
0: 找一个类似的，
1: 找一个类似的，
0: 就不公开朋友的这个办公桌了。
1: 对
0: 对 对，
1: 好嘞。
0: OK， 时间到了8:25，聊完了在影院睡觉啊，接下来我们再聊聊在我们这个 UP 商城买谢卡这件事儿。
1: 哎，
0: 也是方方面面啊，帮大家都安排好，考虑周到。首先啊，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是公三两母二两六支装这个规格的谢卡的最后一天的售卖。这个谢卡，对，这个谢卡的卡面价值是528块钱，但是实际上如果大家单独买一张的话，只要139。
1: 可是你千万别买一张，
0: 哎、是非常的划算。如果买三张的话，平均到手一张才99.6，三张到手总共才299，等于说三张蟹卡到手18只大闸蟹，单只只要16.6。不管自己在家里吃，还是企业给员工发这个中秋福利啊，都非常的合适。
1: 是的，大闸蟹的美味无需多言了啊，蒸着吃、煮着吃都好吃。有朋友说，怎么这个还能煮着吃吗？对，蒸着吃，我们吃的是那种绵密的蟹黄，我们吃的是那种非常紧实的鲜甜的蟹肉，我们吃的是有胶质感的蟹膏，但煮着吃是渔家的一种吃法、
0: 嗯、
1: 就是他们在蟹排上他们会自己煮着来吃。大家收到货了之后，反正因为咱们有三张蟹卡的、
0: 啊、
1: 你可以蒸着吃一份，煮着吃一份，炒着吃一份，
0: 避风塘炒蟹、
1: 啊、对，避风塘炒蟹，哎，所以就是一卡在手，躺在家直接提货无忧。我们的提货是3年有效期，管今年明年后年，也就是3年当中的任意一天的蟹季，只要您想吃大闸蟹，您直接打电话或者发微信或者说是上网站都可以来提货啊。
0: 对的，
1: 今天我们的带来的第一波尝鲜福利款也是给最后一天给大家来推荐了，过了今天晚上12点，这款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的大闸蟹蟹卡直接下架，准时停售啊、
0: 嗯、
1: 直接下架。那平常我们的卡面价值是528，而今天您买一张139，但我们不推荐，因为买三张只要299，合到平均一张只要99.6，那合到一只大闸蟹只要16.6，所以不管是自己在家吃还是企业给员工发福利，它都很合适。而且它是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
0: 是
1: 一蟹一码可以溯源，品质售后都是保障无忧的、
0: 嗯、
1: 说实话啊，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就是有些朋友是喜欢看现货的，说我要等到那个能买现货的大闸蟹了我再买蟹卡，一方面等一开壶之后价格会涨，
0: 是
1: 蟹卡的价格就不是现在这个价格，就跟我们看演出一样，它有一个
0: 早
1: 鸟价，
0: 哎，
1: 有一个早鸟价、哎、一开壶首先价格会涨，另外再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有朋友买完了之后，比如说他不是自己吃的，他可能是想送人的，但你不知道你送活蟹给人家，人家那会儿方不方便
0: 啊，哎，说不定人家前一天刚吃了蟹，
1: 对，或者人家要出门，那你这个蟹它又不好保存，
0: 是啊，
1: 还是要现对现吃，可能是更新鲜的啊。所以咱们把蟹卡给到大家啊，发送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直接就能来下单了。
0: 没错，就像小狼说的啊，今年这个咱们这个早鸟卡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嗯、是吧？最后一天，我们299三张18只的这样的一个单张卡面价值是528元，299到手三。张，今天最后一天，过了今天啊，晚上这个0点就没有了，直接下架了、
1: 嗯、
0: 所以说给大家还是强调一下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到了明天后天之后，我们的规格会更大，当然价格也会相对会高一些，所以说性价比最高的这一波不要错过，记得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没错，不想花太大预算但又想吃到正宗的新鲜的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今天是最后的机会，回复秒杀三张蟹卡到手只要299，
0: 是让我们咽咽口水啊，每次说大闸蟹都流口水，来听维利安的歌，
1: 分享快乐。

0: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听起来非常舒服的一首歌，来的弦子叫做懒人沙发，
1: 是
0: 就是窝在沙发当中的那种惬意感啊。
1: 是，但有些朋友啊，对于这个维权这件事儿，他一点都不懒。
0: 嗯，
1: 就其实之前我听说了一个事儿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在漂亮国有一款这个补水喷雾，
0: 嗯，
1: 他在做广告的时候广告语用到了，说你喷完以后会有神仙般的感觉，
0: 嗯，
1: 然后就消费者就投诉就维权说，我喷完以后我没觉得自己是神仙啊。
0: 不是，那神仙是个应该算是个什么感觉呢？
1: 关键是他还告赢了，你知道吗？关键还告赢了。
0: 这个东西他怎么量化呢？
1: 对，所以说最近看到一个事儿啊，我觉得跟大家也分享分享，异曲同工之妙啊，就是大家不知道最近买饮品外卖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啊，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很多品牌求生欲直接拉满，产品详页这个介绍页当中写满了各种的花式备注，但是啊，这个其实是大型的文字免责的一个现场。
0: 我们给大家举这个例子吧，这样就比较直观了。
1: 是是，
0: 首先大家都知道某瑞的瑞某的那个黄油拿铁，
1: 是
0: 它的原料用的是总统黄油、
1: 啊、
0: 上面特意标注说含法国进口总统黄油，但不含总统。
1: 是
0: 陨石拿铁的贴心贴士是不含陨石成分。
1: 是是是，还有某雪的，它有一个产品叫做瘦瘦小绿瓶，还专门解释一下，瘦瘦只是瓶身的造型，没有减肥功效。
0: 对，而雪王的蓝莓酸奶说明了养眼只是说颜值高，它不能够保护视力。
1: 是，还有某益的烧仙草啊，也有一个经典的 slogan 加上了注解，说半杯都是料，只针对特定的单品，就连一口浓醇回到小时候也要补充说明，指的是味道和情感，并没有别的含义。是不是求生欲满满？
0: 对，就这些看似有点无厘头的备注，其实背后是品牌跟职业打假人之间的一个攻防博弈、
1: 嗯、
0: 因为咱们的广告法对于宣传用词管控是非常严格的，像是减肥、护眼、零添加这类字眼稍有不慎就会被判定为虚假宣传，
1: 是
0: 面临这样一个投诉的索赔。那为了规避风险呢，品牌就给广告语层层加码，把每一层含义解释得明明白白的。
1: 是，而且最近如果大家在电梯广告里面看到一些代言人代言的产品、
0: 嗯、
1: 这个代言人旁边一定写得特别清楚，是品牌代言人谁谁谁、
0: 嗯、
1: 而不能再用什么品牌大使啊，就是品牌合作人呀、
0: 嗯、
1: 品牌推广人呀、
0: 嗯、
1: 形象大使，这些都是不能用的、
0: 嗯、
1: 如果你用了这个人的形象，他就是得必须标明品牌代言人这几个字。
0: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事，说得清楚一点，不再有这个模糊地带了。
1: 对，
0: 不然的话玩一些文字梗啊，或者玩一些这个花哨的游戏啊，其实大家是分不清楚的、
1: 啊、
0: 尤其是有很多比如说其中某品牌的代言人，他可能他的受众的群体就比较小，比较偏年轻一点哈。有当时不是有一些所谓的那个争番位，包括撕品牌，就是从这儿起的嘛。
1: 是 是, 是，
0: 因为有品牌挚友、品牌大使、品牌代言人、品牌亚洲区代言人、品牌全球什么什么，你之后就整的人就很迷了、啊。
1: 对对对，所以说过了这个品牌之后啊，说过了这个求生欲之后，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连续卖了7年的我们的大闸蟹，你看7年、嗯、我们就没有任何弯弯绕，
0: 对，
1: 我们不用加任何的注解，是不是？最主要的是我们心里啊，的确是。因为是自有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这个蟹糖，所以不管是品质，哎，不管是这个价格，我们都很自信。说到品质和价格了，今天我们是公三两母二两六支装的这个蟹卡啊，啊，最后一天了，真的是最后一天了。过了今天，我们这个规格的就下架了。这个蟹卡票面的不是票面了，卡面价值啊，卡面价值是528，但是单张我们售卖只是139块钱。
0: 嗯、
1: 不过强烈建议大家直接入手三张，因为三张只要299，平均一张才99.6啊，等于说到手整个是18只的大闸蟹，单只算下来只要16.6元。
0: 是的，朋友们不多说了。这样的一个价格让你吃到来自阳澄湖的正宗的大闸蟹，朋友们可以自己来算一笔账啊！平常咱们在水产市场或者在超市去买一只不知道哪个湖里的大闸蟹，它也得10几块钱，而今天你知道它每一只都来自于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及河南交通广播在苏州阳澄湖的自有蟹塘，每一只都有这个专属的防伪码蟹扣，这些都是齐全的，给大家直接从原产地来进行发货，而单只的价格呢只要16.6元。今天 这个价格错过了之后，明天不再有了。明天我们要上架的是其他规格的蟹，在我们的商城呢，大家有全母蟹，也有更大规格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如果你想有用花更多的预算去吃更大的蟹，那当然也可以满足大家。但是咱们说平常老百姓过日子，我们图的就是一个实惠。这个公三两母二两三对六只的日常吃它足够了。
1: 对，
0: 按企业公司发福利，然后送给客户，它也是拿得出手的，因为它是来自阳澄湖的大闸蟹。所以如果你不想花大价钱，你就是想在这个秋天啊，秋风起蟹脚痒的时候吃到一口来自阳澄湖的第一口鲜，那我推荐朋友们今天这个三张的蟹卡一定要囤起来。三张299，相当于一张的价格才99.6块。你就说这个价格你去哪儿找吧，你去某东某猫某宝，你甚至去某多多你去某多多都拼不到，
1: 拼不到，真的拼不到。
0: 哎，现在发送一个秒杀，这个优惠机制今天最后一天售卖，错过直接下架，给大家保价到年底的同时，我们还有一个承诺，就是咱们的蟹卡有效期是3年，今年、明年、后年都能用。有朋友可能犹豫啊，说平常我们家吃蟹就不多，哎，就是每年应景的时候去吃一口尝个鲜。你这个三张蟹卡，我别到时候对不出去了，我今年就吃一张，我明年后年还能吃吗？可以的，朋友，明年不管这个蟹卡怎么涨价，您都不用加一分钱，直接拿着蟹卡就可以兑换了。
1: 对，
0: 我们的有效期是今年、明年、后年连着3年，所以现在回复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我们连续7年帮大家养好蟹，大家也请连续7年发送秒杀。
1: 是，连续7年也帮大家挑好蟹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啊，是我们三张福利价299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要抓紧时间。
0: 我们有朋友说都马上要收到了啊，加菲猫。他说哈哈，马上就收到了，现在就已经在派送中了。
1: okay,
0: 那加菲猫估计就是这两天买的，因为咱们是两个仓，郑州仓跟苏州仓两个仓轮流发货啊。
1: 是，拿到蟹卡等着这个月的25、26号，只要一开壶就可以直接兑换了啊。
0: 是，
1: 好了，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来冲我们的大闸蟹。当然我们的另外的关键词大家可以发起来啊，就是我们的自有的除碳养护剂万能通啊，想要冲我们的万能通，回复的关键词是

0: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881，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 Hello，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3: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2: 让音乐相伴，
3: 让资讯相随。
2: 早安八八一，
3: 早安，
2: 崭新的一天。

0: 苏佩佩的歌叫做《落霞挽霓虹》，
1: 这首歌要结束今天两个小时小唐和 Tony 陪你听歌在路上的时间了，还是要感谢你的全程聆听。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华普装饰的家装节，这一次依然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还有百万只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啊！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最后来听李宗盛
0: 新写的旧歌。总是

0: 观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8: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郑州开展文明宠我做起，依法检护安康主题宣传活动，将检疫政策与健康服务送到居民的家门口。本周五起，河南公安交管信息系统升级，全省线上线下交管业务将暂停办理。来关注国内方面，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

0: 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的行政许可。新学期由教育部指定编写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体育消息，中国女篮9月2号公布出征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的12人名单，韩旭、张子宇在列，而主力中锋李月汝因护照意外遗失，遗憾缺席。娱乐资讯，国内首部全 AIGC 生成、全程无真人演员的长剧《后西游记》近日首播，实时收视率即拿下同时段省级卫视第一。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4号，新闻小姐李江、沈慧郑州为您报道。
1: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欢迎你锁定在河南音乐广播，时间来到了9:01，各位早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先给大家来分享一首新歌啊，这首歌叫 My Fondest。这首歌曲呢，其实是一首特别治愈的歌，也是来自原创音乐人郝毅然。郝毅然呢，兼具演员和歌手的双重身份。那这首作品也是他亲自参与作词的首支原创单曲。歌曲呢，曲风特别的温柔和舒缓，治愈感满满。歌曲也承载着他对一路相伴的粉丝的那份真挚的心意，诉说了彼此双向奔赴的温暖的羁绊。凭借动人的旋律啊，一上线就收获了很多听众的喜爱。那此刻呢，李娇也希望把这份温柔的心声送给每一位正守候在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愿大家伴着这治愈的旋律，在新的一天共赴一场美好的光遇之约，奔赴璀璨的前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歌啊，这个 My Fondest 意思就是我最珍视的，我心底最深的眷恋。那郝毅然呢，在9月5号，明天呢，他也将在曼谷啊举办他自己的刚好光遇岛的演唱会。在这里祝郝毅然的演唱会圆满成功，舞台闪闪发光。同时呢，提前也祝郝毅然生日快乐。接下来的时间共同分享到他的这首原创作品 My Fondest。

0: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伴着我们刚才听到的那首来自好依然的 Mount Fondest， 一首特别温柔治愈又很浪漫的旋律，把时间带到了9:06，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各位早上好，我是李娇。哎，提到浪漫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一个小时的歌单全部都是特别浪漫的歌单。这个浪漫吧，有的惊艳耀眼，有的朴素清贫，有的藏在朝夕相伴的岁月里。所以我们今天的歌单呢，每一首带着浪漫，但是又是不一样的浪漫啊。提到浪漫的歌单，你会想到哪一首呢？接下来一定是大家最先会想到的一首啊。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一轮的猜歌曲名的互动哈、这首歌是由赵咏华来演唱的一首关于浪漫的歌曲。那这首歌曲呢，在1994年的时候一经推出啊，火爆大江南北，多年来一直是华语情歌的标杆之作。知道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吗？把歌曲的名字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2: 北

这是94年的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来自赵咏华《最浪漫的事儿》，你答对了吗？来看微信平台第一位答对的听风说梦啊，答得很快，速度发来的也很快。还有雪王也说了哈，赵咏华《最浪漫的事》。其实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有没有一点小小的感动，因为歌曲当中呢没有华丽的词藻啊，描绘的就是两个人相伴到老，然后坐着摇椅慢慢聊的这种日常的图景啊。鲜花和情话真的只是片刻的浪漫，那在漫长的岁月里不离不弃的陪伴才是最珍贵的。最好的浪漫呢，也不是刹那的绚烂，而是历经流年和爱人一起的慢慢变老啊。这首歌曾经是感动到了很多的朋友，歌声也是自带着岁月的暖意。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魅力放轻松的歌单全部是浪漫歌单，那你喜欢哪种的浪漫呢？就比如说接下来的这种浪漫，我相信大家都很喜欢。周末的时候，这不是马上中秋和国庆到了吗？大家一块儿坐在家里品个小酒，喝个小茶，吃着大闸蟹，你就说这是不是特别浪漫的一件事儿？去哪儿吃大闸蟹？来吧，我们仅此一天，河南音乐广播金秋阳城大闸蟹的蟹卡哈，这个便宜的价格只剩今天最后一天，三张福利价，三张蟹卡299元，一张是6只啊。你说这样划算的价格，一张还不到100块钱，你拿去送人是不是特别有面子？包装精美，这个蟹卡啊，然后人家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自己提货就可以了，送人很方便，小巧，送出去还倍儿有面子啊。但是我们今天只剩最后一天的活动了，这两天卖的是巨火。刚才我们商城的小伙伴啊，还在我们的群里给大家分享说，每分钟都在有人下单，就这么夸张。因为大家都知道好，对吧？好东西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么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自由养殖基地的美味大闸蟹呢，今年是连续第7年的售卖了，严控品质，售后保障贴心到位。就上线这几天，我们之前买过大闸蟹蟹卡的听友们啊，都是给我们发来了他们的反馈，说哇，今年大闸蟹又上线了吗？我们去年买的时候，那个母蟹的蟹黄绵密油润，沙沙糯糯，带着浓郁的那种香，入口醇厚不腥。公蟹的那个蟹膏呢，是半透明的果冻的质感，软糯黏嘴，胶质感很强，吃完呢嘴唇还会有那种微微发黏的回味无穷的感觉哈。蟹黄也是金黄油亮的那种，蟹肉呢紧实香甜，就是你吃到嘴里你就会感觉到它真的是很新鲜的那种哈。但是呢，开湖的蟹旺季是非常不好抢的。我们都知道9月份、10月份是吃蟹的时候啊，你真正等到开湖之后，你再去买，那个价格就一下翻上去了。所以我们今天 App 商城给大家带来了自由养殖基地的金秋阳城大闸蟹的蟹卡，不管是自己吃，中秋送朋友，一卡在手，躺在家就能提货无忧。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抢购我们今天啊这个最后一波的尝鲜福利价。过了今天晚上的12点，这波尝鲜的福利卡准时停售，直接下架啊。尝鲜款的卡面价值呢是528型的公蟹3两、母蟹2两、3对6只的大闸蟹的蟹卡。UP 商城我们首播福利，刚才给大家介绍了，3张299，平均一张才99.6元，不到100块钱。到手整整3张18只的大闸蟹，单只蟹。

只要16.6元，所以不管是你自己爱吃，还是企业给员工发福利，中秋国庆给朋友们去送好礼，都特别的适合。一切一码可溯源，品质售后保障无忧。再给大家强调一下，这款优惠机制今天最后一天售卖，错过直接下架，给大家保价到年底啊！所以大家赶紧下单锁定这波限时特惠，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了。你看之前有很多朋友到了这个开壶季的时候，有很多喜欢吃蟹的，然后有要送朋友的啊这些，但是买蟹卡的时候总是不放心，觉得市面上有很多的蟹卡买了之后提货提不出来啊，这个很担心，觉得这个不好的蟹又没办法及时赔付。所以为什么让大家直接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的自有的这个产值基地去买我们的这个蟹，售后有保障，然后提货又很方便又很靠谱啊。所以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抢购我们今天的第一波的福利款吧，过了今天晚上12点就没有了。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浪漫歌单了，这首歌呢是一首对唱的歌曲啊，是在97年的一首歌，歌曲呢是由郑中基和陈慧琳来共同合作的啊。歌曲这首和刚才的那首风格不太一样了，这首歌曲可以说是那种有点欢乐、有点俏皮的感觉啊。大家如果知道歌曲名字的话，也可以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就可以看到了。

0: 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都没轻。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4: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5: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5: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拒绝 emo， 主打轻松。
6: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0: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6: 旋律绕耳边，
0: 快乐每一天。
6: 沉浸式听歌，
0: 沉浸式放松，
6: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0: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早上的9:23，各位好，这里是魅力放轻松，就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来吧，刚才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是来自郑中基还有陈慧琳的什么歌呢？正确答案是制造浪漫。哎，有朋友说听着旋律熟哈，但是就不知道是啥歌。刚才我就在想，这首歌好像猜歌名的话的确是有一些难度的，但是歌曲的旋律大家一定都有听过，对不对？比如说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是不是都听过这首歌呢？一首轻快对唱的流行歌曲啊，节奏轻松甜蜜，传递着一种很美好的生活态度，就是美好不会自动到来的，爱也是需要用心经营的，所以我们大家要主动去发现，去创造浪漫。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每天的平淡琐碎的事儿特别的多，所以需要我们用心的去经营，主动创造一些小美好，每一天都可以充满浪漫。比如说在中秋节的时候，你让他品尝一口大闸蟹啊，是不是也是特别浪漫的一件事呢？刚才有很多朋友回复秒杀啊，在下单我们的大闸蟹，谢谢各位朋友们的大力支持。你说这吃大闸蟹哈，就是为了尝一口鲜吗？它有什么好处呢？它好处真的太多了。首先它是优质蛋白非常的丰富，这个蟹肉啊，它含有高品质的动物蛋白质的，很容易被人体吸收，所以它很好的可以补充人体的营养，增强体力。另外呢，大闸蟹当中啊有多种的微量元素，钙、磷、锌、硒等等哈，这种矿物质我们都知道钙嘛，小朋友吃对身体特别的好，对吧？然后呢，中间还有的这个微量元素还有抗氧化的作用，对维持身体的正常代谢有帮助。其中呢还有这个欧米伽三的不饱和脂肪酸，这个有什么作用呢？适量摄入是有益于心血管的养护的。你看，就这些元素，微量元素、不饱和脂肪酸，不仅适合小朋友吃，也适合老年朋友去吃啊，更适合什么减脂的朋友来吃。因为脂肪含量大闸蟹当中是超低的，几乎不含糖分，所以适量食用是不容易造成热量超标的。但是提醒大家，吃大闸蟹的时候一定要彻底的去蒸熟煮透啊，不要生吃，不要生吃，也不要和大量的冷饮啊、冰淇淋啊、柿子去同吃，这样容易引发肠胃的不适。我们今天最后一波的福利款的尝鲜价的大闸蟹啊，只需要90多块钱就可以拿走一张蟹卡，这样的福利今天过完就没有了，最后一天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喜欢吃蟹的朋友，还有中秋十一准备送亲朋好友的朋友，您都可以去团购一单看一看，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我们今天的福利款第一波尝鲜价的大闸蟹了。当然现在进入九月了，我们刚才给大家说离双节不远了，对吧？所以呢， 我们的爆款商城啊，每天都在变着花样的给大家送福利。那今天呢，依然给大家带来的是兰蔻精纯的三件套。那平时呢，很注意护肤工作的朋友哈，那这个是一定要看一看的。如果您想去了解一下兰蔻精纯的新版三件套的，回复一个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进入商城，然后今天的价格也是特别的优惠哦。兰蔻精纯三件套，水、面霜和眼霜，水150毫升的，面霜60毫升的，眼霜20毫升的，全部都是正装啊！旗舰店5015元，今天双节福利的专场，下单只需要899块钱。但是仅有今天最后一天了啊，也是最后一天了。回复个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大牌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说到兰蔻，大家都很了解，法国知名的护肤品牌，也是欧莱雅集团旗下的品牌。那么精纯系列更是兰蔻家的主打高端系列的产品，口碑实力双在线。所以呢，这套礼盒当中包含的正好是他们三款的人气产品：精纯的精华水、精纯的面霜的轻盈版和精纯的眼霜，让你护肤三部曲一套流程轻松搞定，从补水到修护再到淡纹，全套必还啊！这个眼霜是兰蔻家的经典产品，面霜轻盈版呢，它核心成分是玫瑰精粹和玻色因，上脸吸收特别快啊，起到一个保湿修护、肌肤蓬弹饱满的作用。还有这个精华水，轻轻一拍就被肌肤吸收了，补水又舒缓。用了它之后呢，上妆不易起皮，不易卡粉。经常啊上妆的朋友啊，还有这个女孩子特别注意护肤的朋友，一定会知道这套兰蔻精纯三件套的啊。您今天趁着800多块钱，可以直接拿走三件套的优惠价格，回复一个大牌去看一看。还有像中秋十一假期准备送媳妇儿的、送女朋友的，也可以回复一个大牌去看一看啊，送这个绝对有面子，高端大气有品味。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浪漫歌单了，这首歌叫做《浪漫手机》，它呢是一首轻快的 R&B 曲风的歌，是在2005年的一首歌曲啊。当时呢还是手机短信流行的一个年代，所以很多朋友都会借着手机短信去诉说那种青涩的爱恋，当然也有着隔着屏幕的一种牵挂和悸动啊，是属于那种旧时光的一种浪漫啊。那你知道这首《浪漫手机》是哪个歌手来演唱的歌曲吗？可能你没听过，也可能你不太知道这位歌手是谁，但是你听到他的声音，你就一定会知道他是谁了。所以我们来猜猜歌手名啊，这首《浪漫手机》是谁演唱的呢？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就可以看到了，也是你非常熟悉的一位歌手咯。
7: 轻轻放

这首歌曲呢叫做《浪漫手机》。你看啊，从前啊还是这个没有微信的那个年代的时候，大家呢收到了一条短信就能够反复的回味，所以是不是浪漫也不必声势浩大，那种默默的牵挂、细碎的问候，真的就是最简单的心动啊。这首《浪漫手机》是谁演唱的歌呢？正确答案是周杰伦。这声音太明显了，就是虽然你没听过这首歌，你都会知道是周杰伦。一听这吐字不清的，还能是谁啊？是不是？来吧，这是周杰伦2005年的11月的《肖邦》当中的一首主打歌啊！来，恭喜我们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啊，8月12，他说这是周杰伦的《浪漫手机》。哎，我们的老朋友就说了，说那个收到那个大闸蟹的蟹卡了，说包装的蛮美的，蛮精美的。那肯定啊，我们这个大闸蟹的蟹卡、啊、就是让大家送人的话倍儿有面儿的，真的。中秋节呀、啊，还有十一假期啊，这不都得走亲访友吗？这不得给员工发个福利啥的吗？我们就是考虑到这一点的。不仅是蟹卡包装精美啊，我们收到的这个大闸蟹的包装也特别的好看。您可以回复一个秒杀去看一看就知道了哈，上面有详细的介绍啊，然后图片啊，什么都有啊。那关于这个口感口味怎么样，有的人说哎，这第一波的大闸蟹会不会有点小啊？我们专门有小编去到我们的阳澄湖说，你别说，今年的第一波和往年比它还真的大了很多啊。说今年的这个大闸蟹第一波就已经很好吃了，长得快，而且我们的品质又好，吃到嘴里一感觉那就是不一样，就是新鲜。所以我们趁着今天有优惠，90多块钱一张蟹卡，你拿到手送出去的，别人一看就是588688这样的品质。因为我们这个蟹卡上也是没有价格的，但是他拿到手的绝对是500-700看到的是这种品质的啊，送人特别合适。回复一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大闸蟹了，今天最后一波的福利。谢谢我们的浪漫歌单了。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呢，是一个咱们中国台湾的甜系女歌手，叫做江雨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还记得这位歌手的朋友啊，她的嗓音特别的清甜灵动的那种。那这首歌也是充满着少女的气息，是很多人青春回忆的一首歌啊。歌曲轻快甜蜜的流行曲风，编曲清新灵动，唱出了那种少女在坠入爱河、刚刚谈恋爱的时候满心欢喜、大胆奔赴爱的心情啊，很纯粹热烈、毫无顾虑的那种的浪漫。我们接下来一直感受一下来自江雨晨的这首《浪漫爱》。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消防提示：
4: 严禁在地下室使用液化气。使用液化气、天然气等燃气灶具应该有单独的场所，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5: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6: 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放轻松正在直播当中，时间来到了9:41，各位早上好，我是李江。来吧，我再次感谢一下朋友们的大力支持啊！我们的今天的大闸蟹卖的真是特别的好，好多朋友都在回复秒杀，也有很多朋友在回复福利。哎，这个大闸蟹确实是我们的福利款啊，但是您回复一个秒杀就可以看到了啊，不要回复错。如果您刚才听到我们的大闸蟹已经下单的朋友，也可以把你下单过的截图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将来就可以看到了啊！提前给大家安排发货。中秋还有十一越来越近了，一年就盼这一口鲜的朋友们真的早就跃跃欲试了。很多的老听友之前在我们还没上大闸蟹之前就在后台留言了，说每年就等咱们音乐广播自由养殖基地的这个高品质的大闸蟹了，尤其是最近主推的这款自吃尝鲜蟹卡。已经拿到蟹卡的听友都说性价比太高了，我们刚才老朋友也说了，说哎呀看上去特别的精致啊，很适合送人。那紧急给大家一个通知，就是今天是最后一波的尝鲜福利，晚上准时停售，直接下架，所以大家抓紧回复秒杀锁定第一波的福利优惠，连续七年给大家挑选高品质的大闸蟹啊。现在呢蟹卡一张是三两公三两的母二两的两六只装的大闸蟹，那合到一张的话才99.6，你就说这个价格送人是不是超级划算。都知道阳澄湖的蟹好，那到底它好在哪儿呢？首先它的生长环境很好啊，水域优质，无工业污染，湖面大，水草丰茂，大闸蟹是自然生长的。那它吃的呢也更讲究，我们这个大闸蟹吃啥呢？吃鱼，吃虾，吃螺丝，吃玉米，全部都是天然的饵料，所以每只大闸蟹都是膏肥满满，肉质香甜，长势特别好。它不会像很多你吃到的大闸蟹啊，还有像什么到那个吃自助餐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啊，说是大闸蟹随便吃，然后那种你拿到大闸蟹里面那个鳃都是发黑的，那种一看就不新鲜。但是你拿到我们的大闸蟹，你打开一个看一看，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尝鲜大闸蟹了，它真是特别新鲜的那种，肉质特别紧弹，肉是白嫩白嫩的那种。那第一波的尝鲜福利款今天最后一天哈、啊，今天最后一天来给大家说一下价格，三张299，平均一张99.6，到手的是三张蟹卡，你可以送三个朋友，对吧？那一张蟹卡看着价值最少有个500-600，最少看着绝对看不出来是90多块钱的啊，最少是500-600的这种档次的高端大气上档次。三张蟹卡18只的大闸蟹，单只只要16.6。那当然有很多朋友说我喜欢自己去吃，那这个价格就更合适了，对不对？太合适了。那现在回复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自己吃也好，给企业员工发福利也好，一蟹一码可溯源，品质售后保障无忧。那最重要的是找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下单，有保障啊，它靠谱啊，对吧？我们还给大家做到了六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缺秤包赔，任何售后问题都是秒回复你的。然后如果说我不想要了，我觉得品质不好，秒退。那我们现在销售的是蟹卡啊，现在拿到手的是蟹卡，然后看上去很好看，然后包装精美，一个很精美的小红包，然后你送人很方便。那什么时候可以吃呢？9月25号和26号是今年的大闸蟹的开壶日，然后开壶了之后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随时预定，扫那个蟹卡上的二维码。

们啊。那如果你听过杨坤的这首歌，知道这首歌的歌名的朋友，欢迎把歌名的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我就看到了。这是杨坤的哪首歌呢？关于浪漫的一首歌，歌名你知道是什么吗？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吧。

0: 感情不需要来计算，永远其实并不遥远。还有什么？我们爱这样的穷浪漫，平凡的只有吃饭洗碗，活在只有你我的世界里，真实的拥抱最温暖。也希望啊，每一个朋友都能够收获到这份浪漫，当然也不希望大家都是穷浪漫啊，然后富着浪漫更好，对不对？这也是我们今天浪漫歌单当中的一首很经典的歌曲了。在听歌的同时，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活动吧。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呢，联合到大品牌的华普装饰正在举办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哈，有需要装修的朋友，周围有需要装修的朋友，家里人有需要装修的，赶紧把我们的家装节的活动推荐给他。价格划算而又很靠谱哈，我们也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家装装得放心无忧。回复一个家装节，回复一个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参与了。另外啊，昨天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又购买了我们的万能通，之前就已经用过，那这次直接是购买了精装礼盒的三件套。为什么呢？用过的朋友都知道这个万能通到底有多好用，尤其是开油车混动车辆的朋友，有的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不知道是为什么，开了十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动力随叫随到，早就忘了什么感觉了。那这个时候很多朋友说，我去 4S 店去修一修吧，然后到了 4S 店之后呢，店员就说，那你得清个积碳呀，那到 4S 店的价格动辄就要上千块了吧。但是现在我们只需要一瓶万能通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你干嘛还那么费劲呢，是吧？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的，回复一个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看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重点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啊，给大家是配好的，一个疗程的，一个是全能优护的三松地，这个一套199元，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消失了，省油啊，一箱油多跑个几十公里都没有问题。第三瓶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啊。确实有我们很多老朋友之前说，哎呀，这个年检因为车老了嘛，怎么都不过，后来加了一瓶万能通，直接年检就过了。还有如果您是老车，给您推荐精装礼盒，这个是239块钱，也是三瓶一个周期，专治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都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刚才微信平台有朋友问说，我们的这个谢卡90多块钱一张太划算了，说这个299三张的是一张卡吗？不是啊，299是三张卡，一张卡你就可以送一个人，三张卡299你可以送三个人，特别划算，仅此一天，回复秒杀去看看我们的大闸蟹。My dear
1: you，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我是辛晓琪。

来自杨坤的这首歌叫《穷浪漫》，你答对了吗？哎，这首歌的歌词写的真是特别好，是吧？我们爱这样的穷浪漫，就算没有钱，再苦再难。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欢迎回来，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马上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啊！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浪漫歌单，那你感受到我们歌曲当中的那份浪漫吗？也希望我们每一位朋友都有那份浪漫的生活享受哈。今天呢，在节目的最后再次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谢卡啊，今天最后一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你像中秋送礼的时候，月饼甜腻容易闲置，水果太过寻常，很难让人记住，对吧？送谢谐音也很好听，就是感谢的意思，如果拿不准节日送什么，选它一定不会出错。我们今天最后一天的尝鲜福利价，只需要90多块钱一张的谢卡，299三张送3个朋友，自己吃。现在。

价格也特别的合适，所以您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第一波福利啊。看我们的大闸蟹，我们自由养殖基地的大闸蟹，您回复一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抓紧下单吧，好东西推荐给大家啊。今天最后一首关于浪漫的歌叫你比日落更浪漫，这首歌很多朋友没有听过啊，它是一个新生代的歌手来演唱的歌曲，所以很多年轻的朋友很喜欢。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籍航天员刘洋的亲笔信《航天员写给孩子的信》正式编入五年级上册语文教材，成为新时代少年品读家国、逐梦成长的全新课文。近日，河南省疾控中心发布九月健康风险评估及防护建议，提醒重点防范虫媒传染病、诺如病毒腹泻、学校肺结核与食物中毒，做好日常防护，守护自身健康。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消息，第十五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九月八号到九号在北京举办。近日，沪宁河高铁全线正式启动铺轨。沪宁河高铁建成通车后，将在上海、南京、合肥都市圈间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体育消息，中国女排已正式公布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2人最终名单，由队长龚翔宇领衔，将于9月16号到22号踏上卫冕征程。娱乐资讯，第37届银河奖入围名单今日正式揭晓，邓紫棋科幻小说《启示录》入围最佳原创图书奖。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2。

0: 2016年9月4号，新闻小姐李江，沈辉郑州为您报道。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来自许嵩的声音唱的这首歌叫做《星座书上》。许嵩是金牛座哈，可能了解星座的朋友知道，金牛座呢天生就是那种慢热型，比较安静，不争不抢的性格，但是骨子当中特别有力量。你会发现许嵩也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不签公司的时候呢，就是一个人包揽了词曲编曲和制作，就一个人窝在家里安安静静的写音乐。有人说许嵩的性格就是安静阳光又忧郁，我觉得这个形容实在是太准确了。你发现他的歌也是这样的哈，就表面上呢看起来很温柔很轻快，但是仔细听就里面藏了一点点说不出口的心事。刚才听到的这首《星座书上》也是这种感觉，收录在他09年专辑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写的是什么意思呢？就两个相爱的人在翻星座书，然后呢就星座书上有一件事儿，说这个金牛座和这个姑娘不配，刚好许嵩呢也是金牛座，金牛座的我配不上你的好啊，就把自己的星座也写进星座书了哈。这感情当中小心翼翼的卑微感真的是在这首歌当中体现的淋漓尽致啊。干脆怎么做呢？你看书上都说两个人这个星座不般配，干脆就把这页书给撕掉就好了。一个小小的动作，撕掉一页书的动作，就把一个人对爱情当中的那种犹豫和坚定全都写出来了啊。哎，许嵩真的是一位才子，写过很多好听的歌。我记得有一次做这个音乐节目的时候，还有朋友说从初中开始喜欢许嵩，一直到现在很坚持，长期主义。北京时间10: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各位上午好，我是夏云。哎，刚才说到了一个词，长期主义。哎，想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你身边有没有长期主义的，特别长情的？这个长期主义这个词呢，其实还挺流行的哈，不一定是什么宏大的这个投资理念、人生规划，可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就做了很多长期主义的事儿。比如说呢，你买了一样东西，用了5年、10年甚至更久，到现在它还能够好好的为你服务，我觉得这就是一种长期主义。所以今天想问问各位好朋友，那如果买东西或者是使用一件物品来说，长期主义的角度，你买过最值得、最耐用、最好用的是什么呢？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留言分享分享啊！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就找到我了。朋友们直接发文字、语音、视频、图片都是可以来聊一聊的啊。那首先呢，想问问各位好朋友，如果一件东西你已经用了很多年，你会因为什么原因换它？就是是因为它坏了 坏了，不实用了，用不了了，或者是 B 你换环境了，搬新家了，想要升级一下，或者是 C 有了更好的替代品，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哈。就一件东西你什么情况下会把它换掉呢？是因为它坏了用不了了，还是因为咱搬环境了想升级，或者是有更好的替代品出现了，来说一说吧。看看大家在使用一件物品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长期主义呢？

0: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不是问到大家长期主义吗？微信平台很多好朋友都在回复刚才的互动哈，就是什么情况下你会更换自己用了很久的东西？有选 A 的，有选 C 的，也有选 E 的。有一位朋友说哈，就是这个有手里有闲钱了我就换。灰与白山啊，就是名字也很好听，很有诗意的一位朋友说，等我手里有钱了，这东西我就换掉它。还有微信平台上好朋友说，我的杯子11年了，这个保温杯已经用了11年了，那真的是长期主义哈，就是不倒不坏，还真不想用它。也有可能是因为，是吧？这用的时间长了，顺手了，舍不得换了，是吧？这个东西对你来说已经不是一件物品这么简单了。还有多金同香玉，他说他买过最值的，他不是说东西用的最久，他说买的最划算的、最值得的就是那个缎面的床上用品啊，就是我觉得春秋天选这个缎面的床上用品确实很舒服哈，一套好的。

0: 床品可能上千，你买的时候可能要心疼一下，但是仔细想想，人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需要在这个睡觉的时候度过的，每天亲密接触7-8个小时，这么算下来，这个长期主义的算法也是可以的，不看总价，看使用的频率和使用的寿命。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都来说一说吧，你们家里用了时间最久的一件物件是什么呢？就是不舍得换呢，还是说这个东西真的很好用，没有换的必要，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说一说，分享分享。你看这会儿微信平台还有很多好朋友在分享这个自己已经下单的订螃蟹的这个截图。这两天我们不是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大螃蟹吗？很多好朋友都说已经下单了，准备中秋节或者是国庆节的时候全家团圆的时候吃。也提醒好朋友们，咱们这个第一波福利今天是最后一天，卖完之后就立刻下架恢复原价了。如果您在犹豫，那可能再买的时候要么是买不到，要么就是比别人贵个好几十甚至上百。中秋节快到了，今年过节，你过节的时候您想给这个亲戚朋友们送点什么呢？您去送月饼就知道，家家户户都堆成山，送烟酒吧不健康，您送大螃蟹的蟹卡，那体面实在，人人都爱吃，而且这螃蟹蟹卡特别方便，一张小卡片不占地方，人家家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对就可以了，不用咱大包小包的去提上去，很方便啊。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咱大螃蟹的第一波优惠福利规格，这个福利有必要您去抢一抢，是公蟹3两，母蟹2两，3对6只，一张蟹卡，299元可以到手整整3张，算下来一张螃蟹卡是90多块钱，是不是啊？可以到手，可以到手了哈。但是这个蟹券上写的价格可是500多，真的很划算，我觉得这就是花小钱办大事的规格。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如果您是第一年在咱这儿买螃蟹的，也给朋友们吃一个定心丸，因为咱今年啊这个螃蟹涨势特别好，往年吃过咱螃蟹的朋友都知道，咱音乐广播自由养殖基地的螃蟹那叫一个高满肥厚，蟹肉非常的扎实哈。今年这个螃蟹涨势是更喜人更好吃，吃起来更爽口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了一系列我们给这个螃蟹做的一些六大承诺，比如说像死蟹、残蟹、无膏无黄、空壳、缺斤短两，通通都包赔，六大保证让您买起来很放心。这些呢都是在售后当中写的，有您看到就会发现了啊。收到货之后开箱啊，如果不满意联系咱的客服秒赔付，绝对不扯皮哈，就是售后还是让很多好朋友们觉得非常的贴心呐。那现在这个优惠价格只有今天最后一天了，听到的时候就别犹豫了，直接下单就可以。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就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不要忘记今天全程聊天的话题，问到各位好朋友，长期主义可能不是说你买一个东西就不管它，而是你买的时候认真选了，在使用的时候呢也好好珍惜了，在漫长的时间和它建立了一种默契。那你身边有没有这样长期主义的物品呢？
1: 浩瀚星海中

这首歌是2013年有一部电视剧叫做《爱情自有天意》的主题曲哈，光听这个名字就知道这个电影呢讲的是缘分，讲的是命中注定。这首歌作为片头曲，每当旋律响起来的时候，杨宗纬还有戚薇的声音一出来，那种宿命感就扑面而来。很多听众就说哈，光听这个片头曲就感觉这部电视剧是非常感人的。其实戚薇大家都很熟悉，是属于那种性格非常爽朗，唱歌的时候呢，也是有模有样的哈。别看他平时是风风火火的，但是唱起歌来有一种很特别的质感，不是那种甜腻腻的温柔，带着一点点的倔强和一点点坚定的感觉。杨宗纬的声音我真的非常喜欢，就声音很厚实，很有磁性，而且他唱歌有一个特点，就是特别会收着唱，不飙高音也不炫技，就安安静静的把一个字一个字的送到了你的耳朵里哈。而且呢，你听他唱歌，特别是坚持两个字的时候，是那种轻轻拖出来的，很像是捧着一个非常珍贵的东西，很怕碎了的感觉。这两个人搭到一块，一刚一柔，一明一暗，化学反应是有的，是不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喂，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问到好朋友们，有哪样东西你用了时间很久很久，用的年限很长很长，你觉得越看它你觉得越值得。井井有条啊，他说2009年买了一个厨房电子秤，现在已经用了17年一直不坏，找不到理由扔它。一直不坏，找不到理由扔它，应该就是很多这个长期主义朋友们的烦恼。东西太好了，你反倒不知道怎么和它告别。那无独有偶哈，加菲猫也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很节俭，我东西一般都是用到报废为止。那可能你加了你的这个垃圾桶10年了，不锈钢碗筷10年了，手表8年了，晾衣架7年了，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啊？很多好朋友说我家房子住了很多年，那也没有坏，但是就不太适配我们现在的一些生活习惯了。那好朋友们，遇到这样的情况，您可以报名参加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除了这个新房装修，老房翻修也是可以。

可以的，价格很优惠，用的材料呢都是绿色环保无污染，关键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政策。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咱们的活动详情了。那您记得哈，就是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老房翻修都是可以来了解了解，报个名的。还有好朋友说，夏云，我的螃蟹卡已经到手了，非常的精美。这个恭喜第一波抢到福利的好朋友们哈，因为咱今年大螃蟹首先长势特别好，就是个头很大，比往年呢长得都要漂亮，所以呢到时候您吃螃蟹就会发现这个膏满，这个蟹肉非常的紧实好吃。另外咱第一波福利也特别给力哈，往年真的没见过这么扎实的福利，三只公蟹公蟹三两，母蟹二两，总共是三对六只，一张蟹卡哈，到手价三张共299元，您看划算不划算？您平均算一下，一张是90多块钱，一只螃蟹算下来才10几块钱哈。您现在去商超看一看，随便一只螃蟹都得30-40，还不一定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咱是因为在阳澄湖有自有的养殖基地，才能够连续7年给大家伙提供这样的螃蟹，给大家提供的都是蟹卡，拿到手之后您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对就行了，走亲访友的时候咱给人家提这个螃蟹也可以，送一张卡片也可以，这个卡片呢是红色的精美包装，送礼的时候绝对拿得出手，很漂亮，这个卡券上的这个金额写的是500多块钱，那真的是花小钱办大事哈。今年养殖成本其实是涨了，很多渠道我们就发现这个螃蟹的价格也在涨，咱今年是第一波的尝鲜价，所以价格非常的划算，您拿这个价格去对比对比就知道了啊。这个福利力度今天最后一天，您抓紧时间，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长期主义，我觉得能够在咱这儿吃7年螃蟹的朋友也是够长期主义的了，当然也说明咱螃蟹这个品质足够好，大家伙儿放心满意才能够长久的支持我们啊！不要忘记今天全程聊天的话题，好朋友们说一说吧，长期主义的物品在您这儿都有哪些呢？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2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地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1: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世界是座游乐场，勇敢的人先享受快乐，魅力变奏曲，怀着探索的心邂逅多彩人生。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问到大家就是长期主义这个话题，您有哪件物品跟着您时间特别久，10年8年甚至更长的时限？咩咩啊，他说他之前看某部电影的时候，有一个女主角背的双肩包，当年一眼就是相中了，高中的时候就买了，现在上完大学已经工作了10几年还在背。这双肩包哈，这算下来真的是不少了哈。少女时代背到职场时代，见证了你的青涩到成熟的全过程。这是双肩包的故事。还有梅梅兰，她说她的保温杯已经用了2年多了，从用了十二年多了，每天清洗，没有坏，就不想换。还有微信平台上雪王他在说他的车已经开了13年了，说一直都舍不得换，车子动力还可以，没有小毛病。你会发现这个车哈，开的年限越久你越不舍得换它，主要是原因它陪你风里雨里，陪你奋斗过，见证过你的成功荣耀，见证过你的低落，是不是？就感觉有时候啊，这车它不只是一个物件，更像是你的伙伴，你的 body。 这个当然了，这车开的时间久了难免就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动力不足啊，怠速抖动，或者是油耗飙升的问题。可能以前呢咱加一箱油能跑个500-600公里，现在只能跑400-500，甚至加油的频次变多，去修理厂的机会也变多了啊。如果您的爱车也是因为开的年限比较长，比较耗油，动力不如之前，建议好朋友们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您去看一下咱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是咱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有时候这车呀光吼不走，坐满人上个坡，油门踩到底，还在费劲儿的喘，油耗飙升，不一定是车的年限久，也可能是发动机当中的积碳，惹的祸。咱加油之前把万能通灌到油箱里，这积碳一除，你会发现油门轻了，哎，一箱油能多跑几十公里，开空调也觉得动力满满，制冷更带劲儿了。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咱微信平台上很多使用过万能通车友们的真实评价。你看，也之前就有车友说10万公里以上的车了，油耗是10多个点，自从用了咱的三兄弟啊，现在油耗呢已经降到了7点多。还有好朋友说一箱油能多跑50多公里，还有朋友说加油的频次变少了，动力提升了。您回复3个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好朋友们的真实评论，也给您这个

买万能通做一个选择。当然了，可能市面上朋友们见多了这个燃油添加剂哈，咱的万能通和他们最大的区别就是咱一年就这一瓶就够了。如果咱在市区走走停停，一万公里左右，那一年加这一次就行了，不用咱每次去加油的时候频繁添加。你看这是不是就很省钱？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阿拉伯数字888。今天还有一个全程聊天的话题问到各位啊，有什么是长期主义的物品陪伴了您10年8年甚至更久的时间？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胡彦斌，愿望，也是微信平台上葵花这位朋友说想听胡彦斌的一首歌，很喜欢胡彦斌。胡彦斌是1983年出生的哈，40多岁了，但是他出道的年限是非常早的，16岁的时候就有第一张专辑叫做文武双全，有一首歌叫做和尚啊，当年横空出世，整个华语乐坛都小震了一下哈，都觉得这首歌写得很厉害。而且胡彦斌呢，不光是一位唱将型的歌手，而且还是一位创

创作型的歌手，写歌、编曲、制作都能行，而且音乐风格非常的杂， R&B、中国风、电子、摇滚、爵士，他都能玩得很高级，所以呢，也是一位非常厉害的音乐杂食类的歌手了哈，什么风格到他手里好像都会变成胡彦斌似的。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愿望》，整首歌都是体现愿望，一个比一个小，从在深爱的人身边到沉默，到看一眼，从听见呼唤到一声叹息，到一个转身，我感觉爱一个人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卑微到骨子里哈，这个所有的愿望在不断缩小，不断退让啊，我觉得这种写法还是很奇特的啊。微信平台上还有好朋友在互动，就聊到咱今天的主话题嘛，什么东西陪伴了你很久很久，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我发现电子产品可能是不是能够更新换代稍微慢一点，还是葵花啊，葵花那个子啊。这位朋友他说他写了三样东西，他说机械键盘用了很多年，还有相机用了快十年。我觉得相机能用快十年一定是那种就是卡片机现在能拍出复古的感觉，因为现在这个相机更新换代还是很快的哈。还有一样他说鼠标，说用了快十年了没有坏，上面的漆都磨掉了还能用啊。一下分享了三样老物件。还有紫薇，紫薇说媳妇儿用的这个打火机也用了13年，那你真的是长期主义了。我知道我身边很多就是吸烟的朋友就说这个打火机是最容易丢的，也最容易拿错的，最容易把别人的拿回自个儿家的。你这说明你非常的长情哈。还有摸摸啊，他说他刚养猫的时候买了个几块钱的梳子，发现根本不好用，后来呢又买了一个60-70块钱的梳子，就发现很好用，一直用到现在。就是我发现养宠的人心里是有上限的，可能刚开始养的时候吧，你就抠抠缩缩的几块钱，后来你给这个小动物买的东西是越来越下得去手，是吧？从几十几百上千都舍得买哈。你会发现真的一分价钱一分货，有时候真是这样的。来吧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文字或语音都可以来聊一聊哈，有什么样的老物件陪伴了你十年甚至更久的时间，都可以分享过来。还有刚才好朋友说我在你们这儿买了3年的大闸蟹，算不算是长期主义？那太算了哈，因为咱的大螃蟹呢已经在河南音乐广播卖了7年了。很多好朋友其实一到9月份就开始问说你们的螃蟹蟹卡还有没有，那今年的这个蟹卡呢又隆重登场了，而且包装很好看，不会拿不出手哈，包装很高端，送出去不掉价，很有面子。而且呢这个螃蟹第一波的福利规格也很给力，是公蟹3两，母蟹2两，个头我觉得就属于那种中等偏大的，一个人你如果喜欢吃螃蟹的话，那你吃3个可以哈。那如果是日常咱解个馋，吃个1-2只也是足够的哈，个头是可以的，中等以上的个头了算是哈。关键是它是去绳的净重，3两呢就是螃蟹本身的重量，绳子是不算的，您收到手里自己可以称一称够重量啊。而且咱已经连续7年了，缺斤短两少一两都是给您包赔的，您可以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今天是最后一天，这个尝鲜福利价299块钱到手3张螃蟹卡，虽然是最后一天，不保证能够卖到今天晚上，因为咱就几百张的蟹卡，这连续卖了2-3天，所剩无多哈。您听到的时候抓紧去抢就可以了，能多抢几张抢几张哈。今年吃不完，它还有3年的保质期，明年后年咱再兑也可以。其实我觉得螃蟹卡，咱有时候中秋节呀、国庆节走亲访友的时候不知道送什么，比如说送个月饼，搭个螃蟹卡，送箱牛奶，搭个螃蟹卡，都是很不错的选择哈。关键是299块钱，咱可以到手3张螃蟹卡，1张是90多块钱。虽然它只有90多块钱，但是券面上显示是500多，我觉得这是花小钱办大事，非常省的一种方式啊！听到的时候千万别错过，最后几十张蟹卡抢到。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2: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1: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2: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1: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烈，早晚的时候呢，小风一吹，还稍稍有一点点的凉意，真的感觉到秋高气爽的日子来到了哈。可能很多好朋友会觉得，最近天气很舒服。那今后五天呢，省内大部分的温度呢，白天还是30度上下，保留在夏天的节奏，但是早晚的温度是在20度左右，已经有了秋天的凉意。早晚温差呢，普遍在10度以上。这个时候呢，就要请出咱们的洋葱穿衣法，就热的时候呢脱一层，凉的时候加一件，灵活应对一天当中的季节穿越温度哈。千万别感冒了，好朋友们。另外你会觉得一到秋天呢哪儿都好，就是干燥这件事儿不太好。很多好朋友说之前哎呀这个感觉脸出油啊，一到秋天感觉到脸紧绷，就感觉皱纹都少了两颗。到了秋天啊，这咱喝的茶也该更换一波了。有时候你会发现一到秋天呢，嗓子发干，嘴唇起皮，还有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特别是喉咙干，再加上咱喜欢吃点火锅，吃个烤串，那第二天呢会肚子不舒服。所以我觉得入秋第一件事不光是添衣服，更换一下咱常喝的茶对身体也是有好处的。比如说秋天咱喝点红茶，更润更养更温，对不对？今天 UP 商城给您带来了一个组合，我觉得特别的应景，就是西湖双绝一绿一红，明前龙井搭配上九曲红梅。这个茶呢是咱们多家交广的主播亲自到杭州去溯源，到合作的茶园实地看过之后品质过关的茶。先说这个龙井茶，大家都知道明前那几天这个芽头呢刚刚冒出来，又嫩又少，差不多10000个芽头才能够炒出1斤的茶。而且这个茶呢是杭州核心产区非遗师傅亲手炒出来的，您泡上之后就会发现这个茶汤嫩绿透亮，一股纯正的豆香扑面而来，入口鲜甜，回甘特别长。我觉得很多好朋友入秋之后就有一个习惯，就是吃完饭泡一壶龙井，或者是吃了重口之后喝一杯龙井茶，这个油腻感立马就下去了哈。还有这个九曲红梅茶，可能很多好朋友就没有听说过这个茶，但是他在1915年的时候呢，在巴达马万国博览会上拿到过金奖，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是属于江南特有的小叶茶，功夫红茶，产量很少，属于那种懂茶的朋友会专门找来喝的。泡出来的茶汤呢是琥珀色，有一种淡淡的梅香，入口是清甜温润，不苦不涩，也是非常好喝的。特别是秋天啊，早晚温差比较大，晚上或下午的时候咱泡一杯九曲红梅，非常的暖胃又润燥，茶感非常好啊。这个绿茶呢120克双罐的礼盒装，现在的价格是300多，原价是1000多。这款红茶原价是500多，现在只要200多，包装也是特别有味道有品味的，送人或者是自己喝都可以。如果您听了想要了解了解，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恢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看到刚才夏云给大家伙推荐的这两款茶。今天最后一首歌呢，可能算是一首老歌了吧，1994年的一首歌，那的确很老了，是歌手裘海正一首耳熟能详的歌，叫做《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其实这位歌手呢，他发表了专辑有10几张，可能让大家印象最深的还是这首歌。不过没有关系哈，因为有些人呢一辈子能留下一首这样的歌，我觉得就足够了。一首歌能唱30多年的时间，还能够被大家提起，还能够让听者流泪，我觉得比发100张专辑但是没有人记得要珍贵的多。那本小时最后一首歌就送给各位了，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10点，好朋友们，咱们继续锁定河南音乐广播，不见不散，拜。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上午好，我是夏云。那最近走在路上呢，白天阳光温而不

0: 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提出高水平建设医疗农业领域两个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生态社区建设。郑州火车站东西广场地下人行通道计划9月7号对外开放。来关注国内新闻，民政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决定组织开展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商务部等亲部门联合发文，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60万亿元左右。体育消息，泰国媒体发布的2026年全球女排身价估算榜单中，朱婷以160万美元的综合估值位列第一，力压埃格奴和加比。娱乐消息，周华健《少年的奇幻之旅 3.0 巡回演唱会郑州站官宣，9月25号、26号登陆郑州奥体中心，朋友、花心等经典老歌将现场献唱。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4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经典不老，新歌正燃，魅力快乐颂，魅力快乐颂，让音乐和耳朵同频共振。

新裤子的歌曲《生活因你而火热》，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我们的老听友孙总特别喜欢的一首歌。我们的眼睛老孙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就发来信说，这首开场曲目我喜欢。哎呀，我从很早就开始听新裤子的歌曲了啊，我还有他们的这张专辑，在我们的平台里面还把这张专辑给我们发了一下，它这个封面确实是很酷啊，就跟新裤子的歌名这个乐队名一样，新裤子果然就很酷啊。

0: 当然人家可能真的不一定是因为酷才起的这个名字。来到11:0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欢迎朋友们在此刻把频道锁定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一首非常热闹的歌曲《生活因你而火热》，也是希望你能够在理想的生活当中来找到一个方向的这么一首歌，表达对生活热爱的歌曲，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这不知不觉啊，就已经是来到了星期五，也到了周末的这个时间呢，大家的心情也都会变得比较好。那么周末的天气如何呢？来，咱们关注一下河南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3级左右，东南部阵风6级左右。那么明天到6号的话呢，全省将会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再来关注一下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偏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0到31度，最低温度19到20度。这一到了秋天之后啊，大家都已经发现了，早晚在出门的时候呢，真的已经不再是那么的燥热了啊，出门都感觉有点凉爽了。尤其在中午的时候，即便是烈日当头，也不会像前几天那种桑拿天似的，每天一出门稍微一动就浑身大汗淋漓的。所以呢，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啊。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这儿呢，也提醒朋友们要注意早晚出门时咱们及时的增加衣物。来到周末呢，咱们自然是要拥有一份特别的好心情，来进入到今天的猜歌环节当中，跟朋友们共同来分享一组经典的歌曲，请您猜一猜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我们的经典猜歌环节现在开始，
1: 一起来猜歌。
0: 第一首歌曲呢，我觉得不难啊，这是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请听它的前奏部分。来，它就这么长，它的前奏非常短啊，只有5-6秒钟的时间，请朋友们猜一猜刚刚的这首歌曲，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咱们再听一遍啊，认真听，非常短的前奏。来，来，朋友们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啊，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保持联络，这是什么歌呢？好，朋友们赶紧猜一猜啊，这个前奏有点短，但是呢它还是很有代表性的这么一个前奏，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好，就这么长啊，就这么长，看看朋友们能不能猜得对。这首歌曲呢是一首很有代表性的歌曲，来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可以来直接留言保持联络，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保持联络，来猜一猜刚刚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呢，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留言就可以告诉我正确答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参与到我们的猜歌互动的环节当中。这一到周末呀，我们也就特别情不自禁的想跟家人们在家自己做点好吃的，犒劳犒劳自己啊，毕竟辛苦了一个星期的时间了。这马上中秋节就快到了，咱们河南音乐广播自由养殖基地的美味大闸蟹，您不打算跟家人们来共同分享吗？咱们连续7年售卖严控品质的阳城大闸蟹蟹卡，现在呢也正在热卖当中。我们要提醒一下朋友们，咱们今天金秋阳城大闸蟹蟹卡这个公3两母2两6只装的特惠优惠的福利价格，今天最后一天。再跟你说一下啊，今天咱们这个金秋阳城大闸蟹蟹卡公3两母2两6只装的这个福利蟹卡，今天是最后一天。我们不是给您做话术啊，就是最后一天。去年买过的朋友都知道，咱们这个价格划算到什么程度啊，我先给您说一下，您先听一听价格就知道了。咱们这个每一张蟹卡对应的是公3两母2两的这样的一个6只装的大闸蟹，这是咱们的528型，那么它一张就要卖到139，这本身已经很划算了，但是今天咱们是3张的优惠装，3张到手只要299块钱，平均一张才合99.6块，也就是说到手3张蟹卡，18只大闸蟹，单只蟹只要16.6块。无论是您自己在家吃，还是咱们的各位老总给员工发中秋福利，又或者说您想走亲访友，或者说您想犒劳一下客户啊，给客户来送点这个小礼物，今天这个都非常划算，因为它299到手的

0: 是三张528型的羊城大闸蟹蟹卡，所以朋友们啊，现在就可以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咱们这个蟹卡呢，都是包装特别精美的，背面呢有它的取货码和取货的密码，您在收到蟹卡之后，等这个月底阳澄湖开湖之后，咱们就可以来凭借密码直接来提货。同时呢，咱们的这个鲜活的大螃蟹啊，给您做到的是六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缺秤包赔。咱们的公三两母二两都是去绳净重啊，不是说含上绳子，那有的呢一含绳子，那我跟你说那就夸张了啊，咱们是去绳净重的，所以品质重量您都可以百分百放心。咱们的售后服务呢，客服秒处理、秒回复，连续7年帮助大家挑好蟹。另外我们再次说一下，今天真的是最后一天，299到手三张金秋阳澄大闸蟹的蟹卡，它的规格是公三两母二两，每一张卡对应6只大闸蟹。那么咱们的这个开壶的时候呢，大家就可以来直接提货了。咱们的金秋阳澄大闸蟹蟹卡来自于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自由养殖基地，开壶之后您拿卡直接来提，299到手3张金秋阳澄大闸蟹的蟹卡。再次给您说一下，是到手3张啊，您可以送3个人，或者您自己来家里提货都是可以的，好吃不贵，同时呢送人也是倍儿有面。朋友们现在就可以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回复秒杀，今天299到手3张金秋阳澄大闸蟹蟹卡。再次跟朋友们敲打一下，最后一天卖这个规格，最后一天的优惠，所以不是话术啊，明天绝对不会有。朋友们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299到手3张大闸蟹蟹卡。刚才的第一首歌曲您还记得它是什么歌吗？来，朋友们再来听一下刚刚这首歌曲的前奏部分啊，
1: 一起来猜歌。
0: 来，咱们来听一听它的前奏部分。来，好，请朋友们猜一猜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觉得它就跟我刚刚说的那个大闸蟹的感觉很像，它是来自郭靖的《你的香气》。你说那大闸蟹煮熟之后，那掰开吃的满满的蟹膏、蟹黄，再加上蟹肉，那可不是香的，那真是你的香气。回复秒杀到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0: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2: 跟随心跳的节奏，
3: 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
2: 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
3: 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4: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5: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6: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5: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4: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7: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8: 欢迎回来，11点21分。我觉得刚刚第一首歌曲啊，有一个小的问题，我刚突然发现，就是很多朋友呢都知道这首歌曲是什么歌名，但是很多朋友呢不知道它是谁演唱的。尤其是这首歌曲呢，它有3个不同的版本。这不好意思啊，这一点我真的很忽略了，因为这首歌曲一共有3个版本，所以刚刚大家在猛一听的时候，还真的没有猜出来这是谁演唱的哪个版本。

0: 所以我刚刚就临时改了一下，我觉得就是这首歌你只要能答对它的歌名我都算你对，好不好？那这样啊，就是我把这个歌曲的前奏再播一下，大家呢只要能猜对歌名就算你对。我们再听一下这首歌曲的前奏部分，
1: 一起来猜歌，
0: 只猜歌名就可以啊。歌名是什么？来，四个字啊，四个字，这首歌曲的歌名是什么？您知道正确答案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就可以。来，咱们再听一遍啊，四个字的歌名，开始。来，再听一遍啊，来来。行，再给您一点时间，您可以来猜一猜这首歌曲的歌名是什么啊，只猜歌名就可以，四个字给您再提示一下。好，我们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直接留言就可以来保持联络。那么这会儿呢，咱们来说个什么事儿呢，就是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名单已经是正式对外发布啦。你看，这眼瞅着第二十届亚运会呢就该开始了。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正式成立。那么代表团呢一共有1274个人组成，运动员815人，其中呢女子404人，男子411人。他们将会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那么这次啊，咱们的运动员的平均年龄是24岁，最大的是射击运动员万安涛，他41岁了，最小的是滑板运动员曹诗琪，他今年只有12岁。我的天哪，05后占运动员总人数的27%。那么参赛运动员当中啊，有17个少数民族的58名运动员。那么548名运动员呢是首次参加亚运会，360名运动员曾经参加过奥运会或者是亚运会。那么同时呢，游泳、花样游泳、羽毛球、拳击、艺术体操、蹦床、射击、排球等13个项目，36名奥运冠军将会参加此次的亚运会。另外呢，乒乓球项目的孙颖莎、王曼玉，跳水项目的陈芋汐、王宗源，体操项目的邹静媛，皮划艇项目的孙梦雅，举重项目的李文文啊，连续获得过东京、巴黎两届奥运会的金牌。所以呢，我们也是预祝我们的中国体育健儿们能够在本届亚运会当中赛出成绩、赛出水平，在国际赛场当中展现我们中国运动健儿的亮丽风采。预祝他们取得好的成绩啊，也希望大家来多多关注一下这个第二十届亚运会的比赛，这马上就该开赛了，咱们祝福他们能够取得更多的好的成绩。好嘞，接下来时间咱们回到咱们刚刚猜歌的环节当中，看看您能不能猜对刚刚的那首歌曲到底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包括你看像我们这个听风说梦，我们的这老朋友啊，这也是经常参与猜歌的，今天都有点那个觉得难啊，不知道谁演唱的。来，咱们公布正确答案，这首歌曲是你若乘风来。

我跟你说，我现在看这个歌词都觉得有点好羞涩的感觉。就那时候我觉得这个歌特别火，像刚那个我不是 boss 没有超大的 house， 就那时候唱这个歌词觉得现在想怎么那么羞涩呢，觉得好羞耻啊。但是这就是青春啊，在那个时候的那种，就是大家还刚开始接触互联网的时候，这样的歌就随着互联网风靡了大江南北。这是许嵩还有莫诗妮所带来的一首歌《你若成风》。而且莫诗妮的这个你字啊，确实也不太好念，因为风光旖旎的那个你啊，许嵩呢在当时也是非常的青涩。这首歌曲《你若成风》打动了当年很多的朋友那颗青春萌动的心。

0: 好嘞，这首歌曲呢就听到这儿啊，确实是一听的话就感觉有那种特别的回忆慢慢的涌上心头。来，咱们第二首歌曲来猜歌，请朋友们听听看，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
1: 一起来猜歌，
0: 请听题。这首歌曲前奏比较长啊，

我跟你说这首歌曲我一听我也觉得特别有感触，因为一听这首歌曲当年就特别想装的自己很忧郁的那种感觉。这么一想，当年我也曾经是个装哥，就老想装的自己特忧郁的那种感觉啊，不行，哎呀，我跟这个一切这个红尘琐事没什么关系，我要活在自己的世界当中啊！来，朋友们猜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咱们再听一遍啊！这首歌曲有点年代感了，是1987年的一首作品，请听听看。

来，朋友们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就是互联网当中啊，对喜欢听这个时代的歌曲，就我们这代人呢，给我们起了一个名字啊，互联网的名字，中灯。就是说我们这群中灯啊，就是稍微喝点小酒，然后呢就痛哭流涕的唱起来以前这些经典老歌。所以来，朋友们猜一猜这首歌曲啊，如果您是1987年之后的这个新兴人类，您也可以来猜一猜这首经典的老歌来自于谁的演唱，这是一首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刚才播的那首歌曲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就这个歌曲吧，它有点那种就是看不透啊，抓不着摸不住的那种感觉，就有一些都感觉非常的虚无缥缈，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时候呢，在那种青春期有点这种情绪的时候是特别正常的。所以呢，我们在以前老觉得哎呀，这种抓不住的虚无缥缈的生活，觉得好像就是我们的追求的向往的那种感觉一样。但现在随着年龄慢慢大了起来之后，我发现啥都不如实实在在的啊，抓到自己手里面它比较的牢固，是吧？比较有那种安全感。你就像在咱们在今天 UP 商城里面为您推荐的金秋阳城大闸蟹蟹卡一样，啥都不如咱自己吃点好的那比较来的实惠，您说是不是？马上这中秋节国庆节就快到了，一年就盼着这一口鲜的朋友们，您是不是现在也得把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给家人们安排上，对不对？来，朋友们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回复秒杀，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咱们的金秋阳澄大闸蟹的蟹卡。这每一张蟹卡对应的规格是公三两母二两六只装的大闸蟹，一张蟹卡对应这六只大闸蟹，等月底阳澄湖一开湖，您可以凭借咱蟹卡背面的密码，然后呢直接来提货啊，咱们直接给您冷链运送到家。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您直接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把这个大闸蟹给您的家人们赶紧来带回家。另外我们给大家说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公三两母二两六只装的阳澄大闸蟹这个蟹卡，它的优惠福利今天最后一天。我们再强调一下，今天咱们的金秋阳澄大闸蟹蟹卡三张福利价到手299的优惠福利，今天

0: 最后一天，绝对不是话术，把话给您放这儿啊。所以呢朋友们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咱们现在是早享价。为什么是早享价呢？因为阳澄湖是在这个月底啊，预计是9月25号左右开湖，所以现在咱们提前20多天去买这个大闸蟹蟹卡，为的就是价格便宜的拿到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如果说您想到跟前再去买，告诉您的价格就绝对不是这个价格了，咱们这个绝对不是话术啊，您可以自己去搜，现在网上价格都非常透明，是吧？所以咱们今天啊，299到手3张福利蟹卡，到手价只要299，您赶紧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回复秒杀，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这个您说一下，就是平常的这个规格的公三两母二两六支装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一张卖到139，那3张的价格呢肯定是超过299的啊。那么现在呢咱们的价格呢是3张到手299，一张才合99.6，到手3张蟹卡18只大闸蟹，您可以把这3张蟹卡分别送人，或者是咱们自己来提货都是可以的，给员工发福利，给您的客户送一送，给家人们亲朋好友送一送，咱们自己吃都是好吃不贵的这样的一个存在。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赶紧回复秒杀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秒杀获得产品链接。咱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它为什么好，大家都知道阳澄湖大闸蟹好，好在什么地方呢，也给您简单说一下啊。首先就是它的生长环境特别好，阳澄湖的优质水域，对不对？吃的也特别讲究，它吃的是鱼虾螺丝玉米等等，都是天然饵料，所以呢它长的是高肥黄满，肉质鲜甜，长势特别好。今年天气不错，所以今年阳澄湖大闸蟹的生长的这个状态是非常好的，咱一定不要错过今年的这口鲜，错过你就得等明年了。而且今天咱们299到手3张的福利蟹卡，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优惠，3张到手299，朋友们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获得产品链接吧。
1: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0: 这是周杰伦的一首经典老歌《彩虹》，也在此刻把时间带到了11:39，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我们的魅力快乐颂，我是子恒，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刚才猜的那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我们的老听友老孙同志啊，这两天真的是互动非常的给力，终于又听到了那么动听的歌声。来，咱们公布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
1: 一起来猜歌。
0: 老孙唱的时间很长啊，来咱们听听看。你好，
2: 虽然你人字还出现我眼里，在我的歌声中早已没有你，
0: 没有你。
2: 那只是一场游戏。

啥刚才我半天没吭声呢？因为我在装忧郁。就当年啊，我觉得年轻那会儿真的是听不懂这首歌曲，就光觉得呀，这歌怎么就是有一种忧郁的这种气息在里面呢？它真的是这样的啊！而且呢，当时王杰的这首歌曲也后来成为他的代表作，就是因为它里面有那种比较哀伤的旋律，加上我们刚说的一点点忧郁的。

0: 这是王杰的经典老歌《一场游戏一场梦》。那么在当时那个年代呢，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偶像是比较多的啊，所以呢王杰用自己的这种比较跟偶像完全走相反方向的这种风格也是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所以呢这首歌曲《一场游戏一场梦》听完之后，可能很多人也会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在整首歌曲里面，我们也会体会到即便是你现在多么的忙碌，遇到了什么样的坎坷，但最终呢可能都会遇到那种释然的状态。所以整首歌曲《一场游戏一场梦》也希望我们能够带着平静的心态看待我们遇到的方方面面的人和事儿。这首歌曲答对朋友非常多，李森、圆圆无虚言、加菲猫，还有我们的听风说梦、马龙、钱小希、高瞻远瞩等等都答对了这首歌，恭喜我们以上的朋友，您可以获得我们为您颁发的中华小曲库荣誉称号，再加上我们为您颁发的电子证书一张。谢谢朋友们的关注还有锁定收听。那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第三首歌曲啊，请朋友们听听题，最后一首歌您能不能猜得对呢？
1: 一起来猜歌。
0: 第三首歌，我觉得它的风格呢，可以跟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不是王杰的歌啊，来听听看。

当年弹吉他的朋友，这歌你绝对熟悉。当年他的歌呢，就是弹吉他必学的歌曲，好吧？一边唱着歌，一边弹着吉他，你再穿上个白衬衫，搞个白 T 恤，你就是校园男神，我跟你讲。我跟你说，当年我参加完我们学校的校园十大歌手比赛之后，我跟你讲，真的，当年我们没有微信啊，很多女生啊都找我拍个照什么的。虽然我那时候也不会弹吉他啊，来，朋友们猜一猜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来，咱们再听一遍前奏啊。

好嘞，请朋友们猜一猜这首歌曲是谁演唱的，什么歌？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正确答案，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那个听友小雪呢，在平常说，你刚刚说的那个当年参加校园歌手是真的还是假的？千真万确，我跟你说，现在我们系里面还留着当年我参加校园歌手拿到冠军的那个照片呢。前一段时间我回戏里看了，照片还在那儿贴着呢啊！我跟你说，真的不骗你，主要是因为现在这个我当时没有把那个照片留下来，就我们戏里还留着一张，真的，这已经上我们戏的这个这个现在我们叫学院了啊，我们院士墙在上面都贴着呢，真的。

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团购，先来看一看咱们今天这个明前龙井还有九曲红梅。这个龙井茶啊，真的是在杭州的核心产区，都是非遗手工炒制的啊。那入秋之后呢，咱多吃这油腻的东西会比较多，是吧？泡上一杯，解腻清润。九曲红梅啊，是小叶种功夫红茶，那么这是江南特有的，产量很少，汤色像琥珀一般，哎呀，梅香淡雅，入口是清甜温润。那今天咱们宠粉优惠力度非常大，这个绿茶首选的特级明前龙井120克，是两罐60克装的啊，原价1199，折后价只要369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那么红茶呢，咱们是江南诗意礼盒200克装，原价599，今天只要299。那么还有口粮绿茶啊，特级明前龙井250克一包，带塑封送封口器，原价999，今天只要299。您可以根据自己的不同的这个选择哈、来选择不同的茶叶。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团购，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咱们来直接回复团购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那个还有朋友在质疑我刚刚说校园歌手的这个事儿，哪天有空我真的我带大家去一趟我的母校让你看一看啊。这个而且这个当年我们参加校园歌手的就是那个叫什么那个报幕单，那个节目的那个报幕单，我现在还在家里留着，我回头找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就是那这已经过了20年了吧，得有将近得20年了，那个报幕单我现在还留着，包括当年我们学校的这个什么元旦晚会啊什么的，我经常参与，给你讲，这我在校园很活跃的，我跟你说。好，这个光辉的历史就说到这儿，咱说点还是就是我说满虚名，都让它随风而去，咱说点这实在的，是不是？你看咱家装修的时候给您省省钱，您说实在不实在？你子恒哥主打的就是一个实在，好吧。咱们现在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打造的品质家装节的活动，给您实实在在的优惠，您现在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我们给您的活动力度非常大，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你看是不是特别好？同时咱们还有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后期告别增项套路，实在不实在？还有更实在的，咱们这次特别推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这个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修又省钱，同时呢售后呢也是放心无忧的。怎么样，有新房装修老房翻修的朋友们，现在都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们来直接回复家装节就可以报名参与到本次的活动当中了，回复家装节就可以了。刚才那首猜歌的歌您还记得吗？来再给您听最后一遍啊，我们接下来就要来公布正确答案了。

0: 好嘞，请朋友们赶紧猜一猜，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猜歌的环节啊！您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留言，保持联络。
1: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3: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这首歌曲叫做动感恋人。那我们要提醒一下朋友们，你的爱车在发现一些怠速抖动啊，油门越来越重的时候，你可不要有顿感啊，一定要及时关注一下它的车况如何。咱们的很多燃油车主还有油电混动车的车主们呢，经常会遇到车子的怠速抖动，油门越来越重，包括呢动力不会随叫随到的这种情况。其实呢，这个就是提醒您，您的爱车该除积碳了，这事儿可千万别有顿感啊。那么现在呢，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可以获得我们的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这个是我们河南广电的明星产品啊，您在加油前的时候把它加到油箱当中，再去加油，它一边开车一边给您做除积碳、养护发动机、降低油耗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很好的效果。而且关键就是它很省钱，像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一套199，包含三瓶。第一瓶除积碳用完之后呢，油门轻了，怠速不抖动了；第二瓶呢，提动力；第三瓶呢，轻三元。用完这三瓶，车子啊就完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养护的完整周期，所以真正做到省时省钱又省力。来，咱们的广播前燃油车主们和油电混动车主们，把咱们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您用上啊，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产品的链接了。那刚才我们猜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于谁演唱的什么歌呢？就是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齐秦所带来的《外面的世界》。

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开学季为切实保障广大师生的出行安全，郑州交警站好护学岗，织密安全网护航开学季。郑州初秋限定石蒜花海已上线，北龙湖、贾鲁河、四木园多见红色石蒜，植物园主打金黄石蒜，多色混植的花海解锁秋日限定浪漫。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查处账号4.9万余个。民政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将组织开展第六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来关注体育消息，国际现代五项联盟2026年障碍跑世界锦标赛近日在北京开赛。娱乐方面，娄艺潇的都市情感剧《别对爱撒谎》积压近12年之后于9月1号开播，剧中配角谭松韵如今已是一线，演员轨迹的巨变比剧情更让人唏嘘。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4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0: You are listening to Herland'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只身未来，音乐燃烧。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许嵩的大千世界帮我们开启了今天两个小时的音乐之旅，这里是魅力慢生活。各位好，我是张冉，提前祝各位周末快乐。今天是周五了，那最近走在街上啊，就感觉很舒服。你看白天阳光温暖但是不强烈，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哇，还有一丝丝的凉意。于是很多朋友都在说，你看这秋高气爽的日子是不是真的就到了呢？其实如果严格按照这个气象学的定义的话，现在还不能叫做正宗的入秋。为什么呢？因为从气象意义上来讲，只有连续五天平均气温低于22度，这才算是入秋成功。所以现在你看中午的时候最高温度还会在30度左右，到了晚上最低是20多度，所以离真正秋天我们还有一段距离啊。那这个时候呢，就要请出我们的洋葱穿衣法了，热了脱一层，冷了加一件，哎，灵活应对。尤其是最近啊，鼻子比较敏感，朋友都很难受吧，所以更要注意保暖了。一旦感冒也要及时的调整一下状态啊，多睡觉多喝水，这点真的很重要，最简单最低成本，但是却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最夯实的基础。需要帮助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哎，说到这儿也要提醒大家，因为今天是周五，明天后天周末嘛，很关注天气啊。刚才李江娜资讯当中也说了，现在我们北龙湖啊，包括啊很多湿地公园呀、啊，花都开了，可以去赏一赏花，戴上口罩防花粉。省会郑州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到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低温度20度，最低高温度32度。那明天后天呢，天气是一模一样，都是晴天见多云，21到32度。赵雷，鼓楼。

赵雷的鼓楼，其实去西安对于我们郑州的朋友来讲非常方便哈。中午的时候今天下班坐上一个高铁两小时就去了，然后中午还在吃烩面，晚上就可以吃泡馍撸羊肉串，对不对？也是很开心的啊。哎，你有没有尝试过这种周末游呢？不妨感受一下，会带给你不一样的快乐。离双节越来越近了，可能有一些朋友呢也要开始给我们的闺蜜呀、给您的朋友啊准备礼物，或者给自己准备换季的护肤品了。那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继续给各位带来一个超划算的套盒，来自兰蔻的精纯新版三件。

套，只有昨天和今天这两天啊，这个价格。兰蔻金纯就不用多介绍了吧，啊，150毫升的水，60毫升的面霜和20毫升的眼霜，旗舰店下来就那个金色瓶子那个啊，旗舰店一套要5015，但是今天咱们双节福利专场，听众下单999。不仅如此。嗯，刚才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提醒，昨天也是提醒的，说商城呢现在送每位听众一张价值100元的优惠券，也就是999再减100，899就可以带走在旗舰店5000块钱的兰蔻金纯三件套了。打算给我们的肌肤换季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回复大牌两个字，刘畊宏彩虹天堂。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说到这个鼻炎过敏啊，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天哪，他说昨天晚上凌晨2点多，我被我这个鼻炎折磨得没有办法入睡啊，他鼻塞特别难受。太懂了，就是每个人好像身边都会有这种鼻炎的患者的朋友，又或者自己家人自己孩子可能就是一个过敏性鼻炎，真的这段时间特别难受，所以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戴口罩。而且昨天我是看医生说那种普通口罩是没有用的，最好得戴那种特殊的防护口罩，或者是那种 N95 口罩。但说实话最近天气嘛，虽然它有的那种凉感，但毕竟还是夏天的味道，这个 N95 口罩呢真的还是汗不到脸上的哈，所以还是要多注意。比如也有朋友提出了一些建议，包括专业人士也是给出一些建议，怎么样来应对花粉季呢？首先就是减少外出，就晴朗有风的时候，尤其像今天昨天啊，就少外出啊，空气清新的时候呢再出去。第二就是做好防护啊，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佩戴口罩，如果您挺严重的话还要戴护目镜，回家之后要及时的洗手洗脸洗鼻子。第三呢就是及时就医，因为我们说久病成医，很多朋友鼻炎一犯就说，哎，没关系，我就喷什么什么喷剂，但是每一次可能我们的这个情况都不一样，所以还是要咨询一下医生的，尤其是小朋友和老人。其实我觉得抵抗力的重要也是再一次被提到了桌面上了，对吧？平时要锻炼锻炼身体啊，多喝水啊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不知道应对这样的花粉季你有哪些妙招呢？也可以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相信这也是很多朋友需要的。还有就是早晨的时候把开窗这个习惯暂时的搁置一下。游鸿明，诗人的眼泪。

来自林俊杰、邓紫棋强强联手的手心的蔷薇，也希望给您的午后音乐生活带来一点点的小小惬意。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然。最近家里装修的朋友呢，可能都在考察啊，选择哪家这个装修公司给您来实现 Dream House 的梦想。那其实可以考虑一下河南音乐广播正在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品质家装节。首先呢，这次在价格上给出了很多优惠和补贴，而且我们的记者团队啊，全程从您的选材到施工，到后来的验收，再到售后服务，给您监督，您省心不少。同时为了让各位安心，华普装饰也提前在河南音乐广播的账户上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啊，为的是什么呢？就让你有这个后顾之忧全部打消。比如担心啊装着装着发生纠纷怎么办呢，那这笔钱可以直接赔偿您。您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王菲怀念。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2: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3: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2: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3: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2: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3: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2: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4: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来自温岚的《忍不住原谅》。12点39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冉。其实这样的天气呢，特别适合出去走一走啊。当然，如果您是一个比较敏感的朋友，比如说鼻炎过敏的话呢，今天风也不小，所以出门戴口罩或者就在室内待着也挺行，也可以啊。如果想运动的话，也可以适当的爬一爬楼梯。英国的一份最新研究显示呢，经常爬楼梯的人群，心血管死亡风险相比很少爬楼梯的人要降低39%。说实话，现在真的，我觉得我已经好多年没有爬过楼梯了，因为单位有电梯，家里也有电梯，对不对？那不知道您上一次爬楼梯是在什么时候呢？爬了几层呢？所以你看，我觉得适当锻炼还是很好的。为什么说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的体质感觉好像比现在孩子体质好呢？因为我们上学爬楼梯，放学爬楼梯，一直都在爬楼梯，很少坐电梯，对吧？但现在就不一样了。那每天仅需爬6层楼，也大约也就是60级台阶呢，就可以收获最大心血管的保护收益。不妨来试试爬爬楼。李圣杰，你那么爱他。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2: 时间已经来到了12点50分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然。想要购买我们那个大牌护肤品套装的话，可以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另外如果打算11出游，尤其是自驾游的话呢，现在也可以把我们的爱车稍微的保养一下，或者是您没时间的话呢，还可以用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边出去玩边给爱车做保养，只需要在上高速之前加油的时候，然后把油品加进，把产品加进去就可以了。具体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莫文蔚《外面的世界》，有机会还是要多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0: 鬼子料，咱俩十份儿，
1: 嗯，
0: 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0: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4: 加菲好身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7: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8: 现在是12:59。
7: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郑州开展文明宠我做起，依法检护安康主题宣传活动，将检疫政策与健康服务送到居民的家门口。本周五起，河南公安交管信息系统升级，全省线上线下交管业务将暂停办理。来关注国内方面，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的行政许可。新学期由教育部指定编写的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读本在全国投入使用。体育消息，中国女篮9月2号公布出征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的12人名单，韩旭、张子宇在列，而主力中锋李月汝因护照意外遗失，遗憾缺席。娱乐资讯，国内首部全 AIGC 生成、全程无真人演员的长剧《后西游记》近日首播，实时收视率即拿下同时段省级卫视第一。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4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投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蛋炒饭，我们中国孩子从小吃到大的一种饭，对不对？看似很简单，但是想做好它真的挺难，而且南北方这个蛋炒饭的差异也挺大的，对吧？当然蛋炒饭呢，碳水有了，蛋白质也有，但是不够多。那么如何能够补充蛋白质，同时脂肪又低，而且还很美味？那么接下来你就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当然就是啊，九月份秋天我们要吃的大闸蟹了。大闸蟹高蛋白低脂肪，来自阳澄湖，而且满满的这样一个祝福的情意。因为九月份嘛，中秋佳节，蟹脚这个蟹膏都已经黄了啊，蟹脚也是越来越香了，所以说不妨来给自己给您的朋友选择一份大闸蟹。那今天我们这个大闸蟹呢，刚才说的是 UP 商城自有的蟹湖养殖的啊，这个蟹黄金黄金黄的，蟹肉特别的紧实。去年他们去溯源了，说哇，这个有的公蟹它不是没有黄吗，但它的蟹肉都特别的甜。而且真正新鲜大闸蟹，建议大家一定要清蒸啊，不要什么去炸呀、去炒啊、去红烧啊，暴殄天物。清蒸，甚至你不用蘸那个蟹醋，它的肉都是甜的。来自金秋阳澄湖的大闸蟹。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蟹卡啊，一直都是蟹卡。螃蟹您可以根据自己的距离啊，还有需要啊，择时机而定。但这个蟹卡我们要提前定。那第一波尝鲜价呢，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过了今天啊，那么您明天就买不着了。不信您明天来看看，一张蟹卡啊，里面可以兑六只大螃蟹啊，三公三母，公蟹三两，母蟹二两，139块钱。那如果您能够一下子买三张的话，超划算，三张299，合下来一张才99.6块，一只大闸蟹才16块多，好像，对，没错，16.6块。所以不管是自己吃还是说您送人，都是非常划算的。

甚至中秋节如果您啊要给自己的员工发福利的话呢，这个也很合适啊。您放心，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回复秒杀两个字。李健，巴尔加湖畔。

看到了微信上朋友回复大闸蟹的啊，还有回复螃蟹的，请都回复秒杀两个字，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会有链接，这也是我们第一波的福利，明天就没有了，回复秒杀吧。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你的第一场演出，你的毕业典礼，你事业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胡歌的六月的雨，这再下的话就变成九月的雨了，对不对？毕竟已经九月份了嘛，是吃螃蟹的季节。刚才也看到好几位朋友在回复秒杀，还有回复螃蟹的啊，各位回复秒杀就行了。这个呢也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 UP 香橙给大家准备的一款金秋的礼物。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啊，不管是你送自己啊自己吃，还是这个中秋节假期啊这个走亲访友啊，又或者说别人来咱们家带这个做客，现在家宴就是最高标准的宴席了，对不对？那不得上一份大闸蟹呢，寥寥几个有点拿不出手，这次好了，一下子让您吃个够也不会肉疼。为什么呢？我们给大家来了一个超低价。首先品质你绝对放心，是阳澄湖优质水域，无工业污染，湖面大，水草丰茂，也是 UP 商城的自有的一片这个养蟹基地。那过了今天晚上12点这波福利之后呢，就直接下架了啊，给大家说这份

蟹卡，一张是六只螃蟹，三公三母，公蟹三两，母蟹二两。那么一只，不是一只，一张是139块钱。如果您买三张的话呢，只要299，平均下来一张才99.6块，便宜将近40块钱呢，何乐而不为，对不对？而且现在这个整整三张大闸蟹18只，单只蟹相当于是16块多一只，你在普通的超市水产市场也买不到这个价格，关键那个还不是阳澄湖的大闸蟹。所以您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放心，如果是死蟹、残蟹、空壳蟹、无黄蟹、无膏蟹、圈金短两蟹，任何售后问题我们都包赔，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行了。焦麦琪，你曾是少年。

焦麦琪，你曾是少年，让人细心听了之后觉得真的很感动的一首歌。此刻不管你是20、30、40、50，都记住你曾经是少年，曾经那么的满怀梦想。潘玮柏，爱上未来的你。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魅力慢生活，我是张然。刚才还有朋友在问我们大闸蟹怎么买，回复秒杀，很好记，就是秒杀，然后点链接就可以了。这个价格说实话，我觉得在外面任何的商超和平台您是买不到的，这是针对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听众的一个专属福利。另外刚才不是说到再过一段时间就要到这个中秋假期和十一假期了，如果能够连着休的话呢，可以拼出一个13天长假，真的让人很期待啊。然后看到微信上有位听众给我留言，他说张然，他说这个假期呢我准备带着孩子一起我们一大家7口人一起自驾去景德镇啊。景德镇我是在应该有10年前去过，那时候景德镇已经很有名，但那个时候它的名气更多是来自于它的瓷器嘛，这是对不对，自古以来都是非常有名，但是这些年随着文旅的发展，景德镇除了瓷器有名之外，它的景色、它的美食，还有景德镇的那个瓷器博物馆，真的值得一去啊！那一年十一特别火爆的《无语菩萨》，现在很多人说去了现场，为了看《无语菩萨》都要排长队，估计《无语菩萨》看了以后更无语了吧？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都是一次特别好的体验，自驾游嘛。另外你也可以试试我们的万能通系列产品哈。如果您正好是油车的话，10年以上就选择我们的全能选择我们的这个黄金套组，一套是239，那如果是5-6年的话，就选择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也是3瓶，199，清积碳的效果特别好。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你有多久没有坐火车了呢？来听一下丢火车乐队带来的《火车日记》。

0: 心。
1: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2: 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河南音乐广播。
5: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6: 下午的1:49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我是张然啊。秋天了，也是装房子的一个好季节，因为温度是刚刚好，不冷不热，而且工人的进度也会比较快，对吧？现在河南音乐广播呢正在联合华普装饰在进行我们的品质家装节，中秋节前有一大波福利啊，价格会更优惠一些，同时我们的记者全程帮您监督，让您装修更放心。而且华普装饰还提前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我们的账户上哈，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如果发生纠纷的话呢，可以先拿这笔钱赔偿您。打个比方，像工期说好了就是100天，90天拖一天就赔你200块钱，说到做到。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可以先了解报名。王诗安 Hi Boy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3: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先来关注省内方面，河南籍航天员刘洋的亲笔信《航天员写给孩子的信》正式编入五年级上册语文教材，成为新时代少年品读家国、逐梦成长的全新课文。近日，河南省疾控中心发布九月健康风险评估及防护建议，提醒重点防范虫媒传染病、诺如病毒腹泻、学校肺结核与食物中毒，做好日常防护，守护自身健康。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消息，第十五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将于9月8号到9号在北京举办。近日，沪宁河高铁全线正式启动铺轨，沪宁河高铁建成通车后，将在上海、南京、合肥都市圈间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体育消息，中国女排已正式公布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2人最终名单，由队长龚翔宇领衔，将于9月16号到22号踏上卫冕征程。娱乐资讯，第37届银河奖入围名单今日正式揭晓，邓紫棋科幻小说《启示录》入围最佳原创图书奖。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9月4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这是我们听到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乐队所带来的这首《我的家》。欢迎各位在14:04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今天的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此刻响起的声音呢，是老狼的《弄错的车站》哈。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短篇小说《弄错的车站》。小说讲的是主人公误下车站，开启了一场完全不受掌控意外的旅途。所以这首歌其实在要表达的是人生当中一些阴差阳错的选择，错位的相遇，意外打乱原定计划，却走向了另一段命运。我们来听这首《弄错的车站》。

老狼带来的这首《弄错的车站》哈，现在正是开学季嘛，所以关于开学综合征啊，这个名字就被提了起来。当然了，也有很多家长就会在一起，就说啊，这两天我孩子上学什么表现哈啊，比如说我孩子幼儿园，然后就听到有一家长说，他开学的时候就经常说啊，我不要去上幼儿园，但是你把他送到那儿之后，你走了一秒钟他就变好了。等晚上你去接他的时候，今天在幼儿园开心不开心呐？很开心呐，但是第二天马上又说我不要去幼儿园。啊，这个开学综合征哈，它本质上其实。

是一种短期的应激反应，对自己要求高啊，被过度保护，有人际关系问题的孩子其实是更容易出现的。而且不同阶段的孩子往往表现不一样哈。你比如说像幼儿阶段，他的核心问题就是分离焦虑，就是表现是哭闹、黏家长、抗拒入园、夜醒增多、吃饭变差、难以融入集体活动。而在小学阶段呢，更多的就是作息和习惯的适应问题，比如说贪玩啊，写作业拖拉，上课走神，有的时候会谎称说肚子痛啊，或者是头痛来回避上学。低年级哈，也可能会出现社交退缩，而到了初高中阶段呢，就倾向于向内压抑，可能会沉默寡言、失眠、情绪低落、回避谈论学习。部分孩子表面平静，但是内心的压力是很大的。我们怎么去判断哈？就是开学前后，哎，孩子的这个情绪呀、睡眠呐、食欲呀等等的状态有什么样的变化？如果比假期有明显的改变，那家长就要关注一下了哈。当然缓解的话也是有几点建议的哈，稍后我们再来慢慢分享。我们继续来听歌哈，这首歌来自叶倩文带来的《真心》。

0: 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下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2: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次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爱情原来是这种玩意，捉摸不定毫无道理，择偶条件多严苛多

0: 情原来是这场玩意，伤透脑筋绝不公平。
1: 爱情原来是这样哈，年轻的时候可能永远也想不到，哎，答案是这个样子，对吧？这是我们听到黄小琥带来的《爱情开箱文》，出自2011年的专辑《如果能重来》当中的一首歌。我们来说家里面的装修哈，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但是我身边真的有人特别喜欢装修，比如说，哦，同事雨薇啊，就是装了一套房子，就是很辛苦，然后说，哎呀，再也不想装了。隔几年之后呢，就是那个蠢蠢欲动啊，就又开始想要装修了。你看每一个人的爱好都是那么的凸显，是吧？如果说你们家需要装修，而你是一个嫌麻烦的人哈，欢迎来关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效、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成功报名之后就可以来即刻解锁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您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这首我们听到周杰伦还有袁咏琳带来的这首《画沙》，当然在秋天的时候，我们要画出我们心目当中那个最美的秋色哈。秋天呢，正是吃大闸蟹的好时节，所以在我们这幅最美的秋天的画卷当中，应该是少不了他的身影，对吧？那不少朋友都遇到过一些烦心事儿，就是开湖旺季，这个螃蟹比较紧俏哈，好不容易买到，一次性收获太多，一下子吃不完，存放不当的话，螃蟹死掉，白白浪费了，实在是很可惜哈。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金秋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就是咱们河南音乐广播自家养殖基地直供的七年品质老店母蟹，蟹黄绵密油润，公蟹蟹膏是软糯粘嘴哈。这个蟹肉呢是紧实然后鲜甜，持有蟹卡不用一次性的全部提货，你想吃的时候预约提货，在家坐等送货上门，完美的来解决了我们的保鲜难题哈。今天是我们首轮尝鲜福利的最后一天，公蟹三两，母蟹二两，六只装的这个蟹卡，单张是139，三张一起入手的话只需要299，一共是18只大闸蟹，单只低至了16.6元，一蟹一码，源头可以溯源哈，而且还有6大售后保障，死蟹、残蟹、空壳、缺黄，这个全部我都是包赔的，所以想要下单的哈，想要抢一抢，这个尝一尝的朋友们，此时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直接下单。今天在我们这个大闸蟹的这个工作群哈，还看到工作人员在说，在后台我们的订单当中看到了好多熟悉的名字，就是去年就在我们这儿下单，今年一听开始了赶紧又下单的小伙伴哈，所以可想大家的这个回头率哈，其实就是我们的品质保证，是不是？赶紧可以发送买单，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哈，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这首歌我们听到陈明的《为你》。

0: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把温柔藏进字里行间，让每一次阅读都治愈时光。欢迎来到小池读书，
1: 欢迎大家来到小池读书。14:32，正在听到的声音是来自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最近看到一本书，独处力，把自己还给自己。这是前段时间我在跟我一个朋友聊到的时候，我说特别怀念以前单身的日子哈，那个独处的时候呀，就是觉得特别的好哈。可是可能在那个时候自己对未来的生活也是有所期待的吧，你看人总是这样哈，不满足于当下啊，要么就是怀念过去，要么就是期待未来。那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独处力，把自己还给自己，它的作者杨明啊，是复旦大学新闻学学士。

香港城市大学传播学博士，也是一名心理成长类的畅销书作家。这本书的副标题特别的打动我，就是把自己还给自己。刚刚看到他这么多头衔的时候，我就想到，你看，就像我一样，现在既是主持人，同时也是一名成长教练哈，所以也希望和大家一路共同成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好不容易一个人待着了，但是心里呢却静不下来，过去的事情翻来覆去的想，未来的事情还没有来就开始慌啊，自己就是没有，自己哪没有做好啊，别人怎么看自己呀，然后一个接一个的停不下来，明明是一个人，脑子里面却像开了锅一样哈。作者管这个叫伪独处，身体是一个人，但是心早就飞走了。书里面有一个观点特别的清醒哈，独处力呢不是让你不合群，而是让你在人群当中不丢失自己。那独处力到底是什么呢？它不是一种性格，而是一种可以习得的能力。作者在书里面把它提炼成了三种核心能力。第一个就是拒绝力，对别人说不之后呢，还能够心安理得地觉得自己是个好人。第二个就是抽离力，在情绪最浓的时候能够从那个场景当中拔出来，看见自己的情绪。第三个就是归零力，一天结束能够把白天扮演的所有角色卸下来，露出那个不靠任何头衔定义的自己。那怎么开始练习呢？作者在上海书展的分享会上哈，曾经提了三个很实在的建议，叫拿回三样东西。第一个就是拿回选择，下次脱口而出都可以的时候，你先问问自己有没有一个小偏好。第二个就是拿回休息，允许自己有一段时间不产出、不进步、不证明。第三个就是拿回注意力，在短暂的空隙里，别让算法替你决定下一秒看什么。这本书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我们要先安顿好自己，才能够以更饱满的状态去拥抱外面的世界。当没人陪就算了的想法出现的时候，多问自己一句，我还想不想去？如果答案是想，那就去。那一刻你就已经把自己还给自己了一点。再次欢迎大家可以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呢就可以链接到小池，关注到我们的成长研习社，同时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成长社群哈，只要发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孙燕姿带来的这首《年轻无极限》哈，出自未完成那张专辑。14:40，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当中。你好，我是小池。眼看这个中秋国庆的脚步越来越近哈，那不少朋友都开始惦记着那口鲜美的大闸蟹。可是很多人会发愁，市面上螃蟹鱼龙混杂，那担心买到养殖环境差、饲料杂乱、蟹肉发柴、蟹黄稀少的螃蟹，花了钱然后又吃不到正宗好蟹。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金秋阳澄湖大闸蟹蟹卡。咱们的大闸蟹呢，是产自阳澄湖优质洁净水域，没有工业污染，湖里水草丰茂，螃蟹天然这个四味鱼虾，然后这个螺蛳啊、玉米呀、原生态生长哈，个个是高肥黄满，肉质清甜。这是我们音乐广播自由养殖基地的货源，七年口碑品质看得见。像往年的时候，我们也一直都有这种溯源直播哈，就是大家都可以现场的看到我们主持人就站在那个自由养殖基地那个现场去给大家进行直播。那今天呢，是我们首轮尝鲜的福利的最后一天哈。公三两母二两，六只装的蟹卡三张，仅仅只需要299，一共是18只大闸蟹，单只低至16.6元哈，一蟹一码可以溯源。如果有死蟹、空壳、这个无黄等等哈，六大包赔售后，所以大家就是放心下单就好了哈。想要下单的朋友们，此刻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下单哈，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带给你专属的音乐好心情，我是 Penny 戴佩妮。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0: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是人行道。
3: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3: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4: 是安全带。
3: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4: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5: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八大同带来的这首 Love Song 哈，我们在今天一开始跟大家讲这个开学综合征哈，那如果出现了这个反应，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缓解呢？啊，有这个孩子的家长可以来我们一起分享分享哈。比如说，我们可以学习任务拆解，和孩子一起来梳理一下作业进度，了解一下新学期担忧什么呢？我们把这个大目标拆成小步骤，然后每完成一项就适当的肯定，帮助来积累一下信心。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先这个沟通哈，先共情啊，少说教多倾听，接纳孩子的感受，比如说有一些紧张其实是正常的，让孩子感受到被理解。另外就是适度的营造仪式感，比如说一起去选购文具呀，整理书包啊，逐步减少娱乐时间，给孩子一段缓冲期哈。虽然我们说这个爸妈也很累哈，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更多的耐心，更多的爱去给到孩子哈。继续我们来听到的是李宇春带来的这首《感谢你感动我》。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据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消息，9月5号到25号，国家统计局将组织开展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河南同步开展。近日，据北京证券交易所消息，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已达339家，总市值突破8400亿元。其中，我省北交所上市公司数量为15家，与湖北并列中部六省第一位。9月3号，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展会为期4天，展会总面积达10万平方米。其中，河南馆以文化、数字科技、文创为载体，向国内外观众展示中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活力。国内方面，商务部发布数据，今年1到7月份，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44467.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本月起，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建议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等8类人群优先接种流感疫苗。工信部介绍，我国已经建成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体育方面，9月3号，2026全国匹克球锦标赛在鹤壁开赛，来自全国的33支队伍近500名运动员教练员参赛。本届锦标赛设置团体赛和单项赛两个竞赛板块，分小组循环赛、淘汰赛两个阶段，赛事将会持续到9月6号。娱乐方面，暑期档火热收官，金秋九月的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片接棒，既有《燃烧吧，爸爸》温情暖人心，也有《我想留在你身边》和《偷偷喜欢你》带来的爱情滋味。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4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周杰伦带来的陈奕迅带来的这首《淘汰》哈，为什么会说到周杰伦？这首《淘汰》呢，是陈奕迅和周杰伦第一次正式合作的作品。原是在一次颁奖礼的后台，然后周杰伦主动跟陈奕迅说要给他写首歌，然后就交出了完整的词曲《淘汰》，说是专门给Eason 啊，量身定制的作品。原本专辑当中一首陈奕迅自己作曲的歌就被替换掉了，让位给了这首《淘汰》。那后来呢，周杰伦还坦言说有点后悔把这首歌给了陈奕迅，自己也经常在演唱会上去翻唱，两个人同台合唱《淘汰》也是个名场面哈。那陈奕迅也曾经调侃说这首歌很难唱，音域的跨度很大，旋律简单，但是情绪的起伏很强哈。我不知道你是否喜欢啊这首作品哈，来自陈奕迅所带来的《淘汰》，是出自2007年的专辑《认了吧》当中的一首歌。15:07，欢迎大家来到魅力时光机的第二时段当中。你好，我是小池。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在不同的这种年龄段、不同的人生阶段，我们对于一些事情感兴趣的就会不太一样哈。比如说我现在因为要带孩子，所以我对于这种亲子话题的故事什么的，我就很愿意去听，希望在别人的身上可以去学习到一些东西哈。我最近看到有一个说女儿考上大学，然后爸爸就花了10,000块钱买下了他的奖状，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安徽哈，就是孩子考上大学之后，爸爸呢就履行承诺，买下了女儿所有的奖状，一共是95张，大的200，小的100，最后转账10,000块钱。然后就有网友说女儿很厉害呀，爸爸也很讲信用，羡慕的不是多少钱，是父母的诚信程度。你想能买下这么多奖状，这肯定是很早以前两个人的约定，对吧？其实如果有这么能够考上心仪的大学，这么出息的孩子，我觉得父母应该也很开心去花这个钱，是不是？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哈，我们来听下一首歌，林俊杰和金莎带来的《发现爱》。

林俊杰和金莎带来的这首《发现爱》，在生活当中哈，只要你去用心观察，就会有一些发现。而且有时候有一些事情，这个久了之后哈，即使你不用心，他也会把那个发现的结果出现在你的眼前。比如说开车这件事情哈，就很多女性朋友开车，就像我一样，在初期并不知道说哦，开车就会产生积碳，然后隔一段时间我还需要清理一下积碳，甚至有的人跟我说清理积碳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想向我推销产品而已，对吧？但是经常跑长途开老车的朋友都知道，当积碳堆积到一定程度之后，就是会带来怠速的抖动、油耗的飙升、加速乏力，包括故障灯的亮起啊，这样的一系列的问题哈。你到线下去问一下，这个维修成本很高，耗时也很长。万能通啊，这个产品，我们河南广的万能通产品是可以帮助大家低成本一站式来养护爱车的。首先，我们的全能优活三兄弟性价比拉满，三瓶可以分阶段养护。首先可以清积碳，然后提动力、清洁、三元催化，整套只需要199。然后针对80000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呢，可以优选我们的金装礼盒。三瓶一个养护周期，同时实现强力清碳，发动机磨损修复，油路的长效保护，三效合一，专治老车的积碳厚重、油耗居高、车身抖动的难题。整套定价是239。两款产品都是经过上万车主的实测验证，效果真实可见，不用进厂拆解大修。想要省钱养车的朋友哈，此时此刻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3: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2: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3: 啊。这么久？
2: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3: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5: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喜欢

林忆莲带来的这首《爱过我的每一天》，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魅力时光机。好，我们再来说说跟装修相关的。如果家里面需要装修的朋友哈，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家装节，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就可以来完成报名哈。报名成功之后，即刻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产生纠纷直接现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彻底告别增项套路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是我好久没有联络了，最近好不好啊？我看到今天的日历才发现是你的生日，所以打个电话给你，没什么事了，只是想祝你生日快乐，拜拜。

林志炫带来的这首《往事借过》哈，当然在这个今年到这个时间节点的时候哈，我们又发现大家对于这个大闸蟹又开始关注起来了，对吧？毕竟中秋佳节马上就要到了，不少人呢开始去筹备礼品了。直接送鲜活的大闸蟹吧，运送比较麻烦，保鲜也很困难，你送早了不新鲜，送晚了赶不上节日，送礼这件事情哈是十分让人头疼的。一张金秋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是可以帮我们来化解这些诸多烦恼的哈。蟹卡送礼本身很体面，也很省心。

理人呢也可以自主的来预约提货时间。螃蟹产自我们自有的养殖基地，七年口碑，母蟹蟹黄油润少沙糯，然后公蟹呢是高峰味浓，口感鲜甜。今天是我们这个福利售卖的最后一天哈，三张蟹卡299，到手足足十八只大闸蟹，平均一张不到100哈。不管是走亲访友还是单位给员工发放的这个节日福利都非常的合适，这个真的是性价比很高的。你说后面还有没有蟹卡？还会有，但是不是这个规格了，也不是这个价格了哈。所以呢，今天是我们这个首波尝鲜福利的最后一天，就剩下几个小时了，所以朋友们不要错过哈。全部螃蟹都是一蟹一码可以溯源的，而且我们还有像死蟹包赔、吴黄包赔等等的六下售后兜底哈，保价到这个年底，所以朋友们需要的话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一定要抓住我们首播这个福利的最后一天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

0: 懂你。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0: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刘传雄带来这首微凉的记忆哈，就是当这个我们感觉到天气有点微微凉的时候，来到这个九月份十月份的时候，当中秋国庆双节来的时候，哎，我们就开始要给这个家庭啊或者是企业筹备这个过节的礼品了，是吧？好像每年都是如此哈。然后送礼物真的也是很费心的一件事情，鲜活的螃蟹不方便存放，这个送货的时间还不好把控哈，你大批量的采购福利啊，收货分拣那也是费时费力的。一张金秋阳澄湖大闸蟹蟹卡，轻松来解决这个送礼难题哈。蟹卡体面轻便，收礼人呢也可以自由的这个预约提货时间。螃蟹是产自阳澄湖优质水域，天然的这个饵料的喂养哈，蟹膏饱满，蟹肉鲜甜。那作为咱们音乐广播七年主推的好物品质是值得信赖的。今年我们的这个尝鲜福利限时收官哈，就今天最后一天，三张蟹卡是299，到手足足18只大闸蟹，单卡的均价不到100，是吧？不管你是走亲访友啊，还是说单位给员工发福利，真的都十分的合适。一蟹一码可以溯源，而且我们还有6大的售后保障兜底哈，保价直至年底，所以朋友们可以放心下单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之后，如果你们家装修的时候，你真的就可以提出来你的这个意见和建议了哈。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装修啊，看场子的时候需要去，其他的时候家长也不会问你什么哈。说到这个装修，如果需要的话，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重磅打造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严选口碑靠谱的华普装饰来提供施工服务，组建专业质量记者监督团队，严格执行零增效、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三大标准，发送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完成报名之后即可来解锁我们的三重保障，锁定90天标准工期，逾期每天赔付200，企业预存100万的质保金留存在媒体账户当中，产生纠纷直接先行赔付，签署的是闭口合同，所有的费用白纸黑字标注哈，彻底告别增项套路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

0: 卡到手啦！
1: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0: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
2: 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4: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据河南疾控消息，河南多地进口九价 HPV 疫苗惠民活动截止到9月30号。10月1号之后 ,15 到17岁 ,35 到45岁女性不再享受补贴，需要按照原价全程自费接种。9月3号周口港中心港区中心作业区举行首航仪式，周口港连云港港河海联运汽车出口精品航线正式开通，标志着我省遇货出海再添低成本高效率水运新通道。9月2号记者从郑州热力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郑州新增19个供热小区。国内方面，A 股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近日收官，上半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研发投入持续加码，科创板创业板业绩增长势头良好。北京市试点启用精彩消费码，系统设置梯度维权处置通道，快速响应化解消费纠纷。中消协发布净水器消费提示，净水器核心功能为改善饮用水质，不具备任何治疗疾病功效，凡是宣称能治病养生改善慢性病的均属虚假宣传。体育方面，国家体育总局表示，15-17将会聚焦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侧弯、心理健康等重点问题，高质量开展体育运动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试点。娱乐方面，日前纪录电影《主场》在北京举办首映礼，镜头真实记录下大学生球员与教练员一路拼搏付出的艰辛历程。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4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关注收听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呢，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每一期都会邀请咱们省内三甲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为各位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口腔科负责人主治医师赵维举。那赵主任呢，他也是河南省口腔医学会第一届理事会会员管理部秘书，河南省口腔医学会全科口腔专委会委员，以及河南省口腔医学会口腔预防医学专委会委员等等，有很多学术任职。今天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呢，就是科学认识种植修复牙齿缺失，关于这个种植牙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呢在锁定收听收看同时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三种方式，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这会儿呢也可以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直播的时候也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赵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您这会儿也可以直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进入节目社群。节目社群呢就是每一期的我们这个视频直播的链接都有，可以随时点开您感兴趣的科普话题来回听或者回看节目。因为我们这个直播结束大约这个十几分钟之后呢，我们的直播回放就放上去了啊。这会儿没有时间观看没有关系，可以先收藏链接或者是转发链接，或者直接进行社群呢，随时利用碎片化的时间点开就可以回听或者回看我们的节目了。我们赶快先来有请出赵主任。赵主任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3: 好，非常欢迎您今天做客节目哈。关于这个种植牙，大家会觉得说不陌生是吧？可能都听说过或者看到过。但是今天的话呢，我们会有请一下赵主任，就是围绕着种植牙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些热点问题哈，就是非常严谨的给我们科普一下这方面的一些相关的哈这个医学知识吧。首先，您先给我们来说一说到底什么是种植牙呢？
4: 首先呢，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种植牙其实这几年还是比较火的，它是一个比较现在来说比较流行的一个修复方式。那我们专业俗称呢就叫种植义齿。种植牙，从如果说种植牙的话，我们可以简单介绍一下，就是那种植牙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组成的一个部分。

0: 啊。一般情况下我们种梨呢它分三个部件啊，三个部件。首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就是种到芽草谷里面的一个种植体啊，那这个种植体的话就是大家经常去比如说去诊所还是去医院呢啊，去就诊的时候啊，医生也给我们推荐啊，比如说我们选择瑞士的植体啊，法国的植体啊，还有国产的，那么通常说的这个品牌就是这个种植体，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植入芽草谷那一部分的啊，那一部分部分啊。另外就是种植体上半呢有一部就是我们叫基台，那这个基台的话主要是用于连接种植体跟芽冠的一个组成部分啊。再往上呢，刚才说了基台啊，再上往就是芽冠。啊，就是人工的芽冠，主要是用于来恢复我们的咀嚼功能啊啊，恢复发音的美观呢啊，这个芽冠啊，三部分。
1: 好，三部分哈，我们简单了解完之后的话呢，可能也想了解一下说，这个种植芽的话，它这个治疗过程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0: 治疗过程是这样，就是我们种植芽的话，之前有很多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说大家都认为种植芽是种到芽龈里面一个种子。然后很快它自己就长出来了，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我之前很多的老的一些患者来找我，去手术室种上装牙以后，从手术室下来了，自己对着镜子去看，哎，我这个牙为啥没有出来呀？没有长出来呀？啊，他可能就是他知道种植牙，但是他不知道这个种植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什么样的一个过程，是吧？啊，那今天呢，刚好也给大家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科普。啊，首先呢，种植牙是我们是利用一个人工的牙根啊，仿真的牙根。啊，这个牙根的话，就是刚才说种植体，它是，类似于，跟我们牙根比较接近啊，通常是钛的材质，植入到芽草骨内啊，植入到芽草骨内呢，一般情况下它需要进行一个骨结合，咱说了伤筋动骨100天是吧？骨头跟植体的结合差不多需要3个月的时间，啊，往往就是我们长到3个月、4个月以后呢，等这个植体跟芽草骨完全结合好了以后，我们再往上装几台装牙冠。啊，整个修复过程下来，一般情况下在3到4个月，整个就是这个镶牙过程才能完全结束。
1: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种植牙的时间，
0: 对对，
1: 是吧？并不是说我这个一台手术下来，哎，这个牙种好了，是吧？
0: 对
1: 需要几个月的时间的啊。
0: 对。
1: 然后您看种植牙的话呢，有什么优势呢？就针对于目前这么多的各种的这种牙齿的修复技术来说，
0: 说到这个牙齿修复技术，包括种植牙的优点呢，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我们镶牙到底有哪些的镶牙方法。首先第一种的话就是我们传统常用的就是。咱说的满口牙、活动牙是吧？我们这种修复方式主要是鉴于，很多就是老年人缺牙患者比较多的那种，啊，就是每天，那咱说的就是活动牙啊，他每天呢需要拿下来进行一个清理维护，啊，他是怎么固定呢？就是他通过我们剩余的牙齿呢，制作那个卡环呢，就卡到我们的剩余牙齿上，啊，通过卡环固位，啊，当然这个。它这个相对来说它有优点也有缺点啊，优点呢就是说它每天拿下来清洗，它相对来说干净卫生一些，那当然也有缺点，缺点的话它这个活动假牙呢它一般这个体积会比较大，然后它的咀嚼效率呢相对来说也比较低一些啊，这是我们最早传统的活动假牙。那再往后呢就是我们做的我们说的烤瓷牙固定桥，对吧？固定桥修复、烤瓷牙修复啊，或者全瓷牙修复，那它这种的修复方式是一种固定的修复方式，就是说如果当中缺一颗牙，它可以利用两边的天然牙作为基牙，但是它需要把两边的天然牙磨小，啊，磨小，然后做牙套给它套上去，啊，比如说缺一颗，我们要做3颗，啊，它的优点的话，那它就是固定的，它不需要去掉，啊，但是它的缺点就是，那它的好牙可能要磨出一部分，啊，我们通常临床上也见到很多呢，就是说做一排假牙，一排固定牙、烤瓷牙，啊，但它也有缺点。那缺点就是，如果说其中套着那些牙、基牙，一旦有一个有问题，啊，一旦出现比如说根尖的病变、牙髓的病变，那可能这整个牙套一组桥全部都要拆掉，所以它的损失也是比较大的。那第三种呢，就是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就是种植牙。那种植牙的话，它的优点就是，我们缺一颗我们可以种一颗，是吧？啊，缺两颗种两颗，甚至缺三颗我种两颗架个桥也是可以的。啊，无论怎么种，但是我们都不会损伤两边的天然牙，对两边的牙是没有影响的。啊，这是它的优点。另外它就是体积更小啊，它基本上可以达到我们这个天然牙这种形态，它没有异物感，美观舒适，咀嚼效率高，那这是它的优点。
1: 说的好像都是优点。
0: 当然也有缺点，但也有问题。后来等下面的话，
1: 我们稍后会聊到，
0: 会聊到它哪些不适合种牙，是吧？它的一些禁忌症，它的一些弊端，我们。

0: 定会探讨的。
1: 嗯，您看也有朋友说哈，我在听节目，主任刚刚说到说，要把那个人工牙根给它植入到牙槽骨当中哈，这过程是不是特痛苦啊？
0: 种植牙的，如果按照常规单颗种植来算的话，基本上一个手术的时间差不多就是十几分钟啊。
1: 嗯，这么快
0: 啊？对，十几分钟就可以结束了。它这个感觉体验感是什么呢？跟常规拔一颗简单的牙是没有太大区别的，因为我们的操作也是在什么呀，在局麻下微创进行去操作的。如果说患者能耐受这个拔牙的话，那他对种牙是完全也可以耐受的。我们甚至有时候就是种完牙以后，但有些比较体质比较敏感的话，我们会建议就在术前的话吃一个布洛芬呢，吃一个止痛药啊。但也有大多数就是他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感觉。
1: 好，这拔牙的话，可能我们很多朋友会有过这样的经历哈，所以还好吧，是吧？有一些可能就完全没有什么感觉，然后这个牙齿就拔掉了。所以种植牙如果是这种体验感的话呢，大家可以放心，不会有那种有特别疼，我是不是忍受不了啊？是吧？听到好像是要在那个骨头当中做手术一样哈。其实大家先可以消除这方面的一个恐惧。那种植牙的话，这个是随时都可以去进行种的吗？有没有什么禁忌症？
0: 这个禁忌症还是比较关键的。刚才咱们主任聊到，就是说它光有优点嘛，它没有缺点嘛。这个是要考虑到的。首先是从那个全身因素，年龄上来说，一般来讲的话就是18岁啊，那18岁最低年龄就是18岁以上的，我们是可以考虑种植的。从年龄上说，那上限呢就几乎没有上限。那有些我们术中我们做了手术，那最年龄最大的80多岁、85岁，80多岁种全口，种12颗了都有。
1: 哎呦，那12颗他得种多长时间？刚您说一颗几个月？
0: 它是另外一种对另外一种的修复方式，全口的一个种植
1: ，on six on four
0: 啊，就是说它只要能够耐受这种手术，就是我们身体条件没有基础病啊，没有那种基础病的，没有一些比如说糖尿病啊这些高血压没有控制这些疾病的，那一般是没有问题的啊。我们也会在术前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啊。首先是年龄问题，刚才说年龄问题，一个18岁以下是不能种的啊。再一个就是一个全身的因素，还有一个比如说本身自己有心理疾病。心理疾病啊，精神类疾病，然后呢，牙槽骨也严重的退缩，也不好，没有骨头，没有牙槽骨，啊，还有一个就是全口的一些牙周炎，啊，牙周病没有得到控制，那这些也都是他的禁忌症，啊，另外呢，就是还有一种就是我们怎么讲呢，就是有些人呢，就是比如说局部因素，他缺牙久了，缺牙时间太久了，缺牙久了以后，大家会发现就是这个牙缺了以后，它两边牙会变形。咱说变形就会两边牙会向当中歪啊，对颌牙会伸长，那这时候去种植的话就没有修复空间，所以说这也是没法种的啊，也是没法种的啊。包括有了抽烟呐、酗酒啊这种一种长期的一种不良习惯啊，也会有，我们也要慎重考虑。包括那个也哺乳期啊，包括一些孕妇啊，那这时候也是要需要择期的种植的啊。
1: 这肯定到医院去的话呢，会给他先进行一个详细的一个沟通啊，
0: 全面的评估
1: 啊，评估啊等等，是吧？不能说哎，这个别人就能种，而且效果还不错哈，那我肯定也能够种植。所以这还真不是哈，要根据您个人的情况来。那个年龄也不是说这个我年龄大了，60多岁、70多岁、80多岁，是不是？那肯定没有这个年轻人种植效果好。这使用寿命跟这个年龄。这关联大吗？跟什么关联比较大？它的使用寿命？
0: 使用寿命是吧？使用寿命其实任何的一个，它毕竟是假牙，对吧？任何一种修复方式，它其实都有使用的这种年限。当然呢，我们理想讲的话，那我们天然牙呢？天然牙我们使用寿命多长时间呢？其实理论上讲，天然牙就是我们自己的牙，它使用寿命如果维护好，是完全可以用一辈子的。但是现在很多由于这个口腔的一些不良习惯啊。包括全身疾病，它导致牙齿的过早脱落，可能有些人40岁牙都掉了，是吧？掉完了，甚至40、50岁牙都掉完了。那修复镶牙了也是一种，也是有使用寿命的。包括我们这个常规的做活动牙，可能是5年、10年最多的上限的。那种植牙的话，我们使用寿命目前来讲的话，我们就是从全球的这种种植的这种统计啊，就是说最早的那个啊。最早第一颗接受种植牙的一个患者来讲，到现在已经用了50-60年了。他使用寿命其实现在还是比较可观的，那是当时的技术。那如果现在来种植好的话，如果常规来讲，他这个没有一些定期的，比如说有一些没有一些。

0: 良习惯，那能又能遵医嘱按时能复诊呢、啊？啊啊，又良好的维护口腔卫生的习惯，那它的使用寿命几乎可以接近我们天然牙。
1: 哦，
0: 啊，寿命还是比较可观的。
1: 嗯嗯，好。我这会儿看到平台上也有人在留言，他说我也在听节目，关于这个种植牙的使用寿命呢，我关注比较多，一直想种植还没有进行。我听说的是这个种植牙有些种不好的话可能一两年就不行了，还有种植失败的，然后还有一些说可以用到十年左右，想问一下主任这到底怎么回事。要不这样子，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再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稍后再来请教一下，看看赵主任能不能就这个问题做一个简单回复。各位有什么问题也都欢迎您随时把问题发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依然会在直播的时候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啊，做客节目的这个赵主任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我们稍后再来聊。
2: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3: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4: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5: 用了以后很有劲，用门清。
6: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7: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6: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4: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口腔科负责人主治医师赵维举。赵主任做客节目呢，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科学认识种植修复牙齿缺失。牙齿缺失我们都知道说会直接影响咱们的咀嚼进食、近日关系、营养摄入和生活质量，那种植牙呢已经成为修复这个缺牙的主流方式。但是呢，可能我们一些这个朋友对于种植牙的结构原理呀、手术的这个感觉呀，包括适配的人群、术后的养护，也存在一些认知的盲区和误区吧。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围绕这些大家关心的热点问题，有请到赵主任跟我们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啊。我们再次有请出赵主任。刚刚就是平台上有朋友留言，就说他看到的一些关于这个种植牙的使用寿命，好像跟您刚刚介绍的有一些出入哈。这个该怎么理解呢，主任？
0: 刚才那个朋友聊到，他说是种了牙的使用时间大概是多长时间？
1: 他说有些可能就没有办法，可能没有说就让他能够进行使用，是不是有一些这种植完之后就没法使用？
0: 对，
1: 算失败吗？
0: 然后的话，他就这个刚才讲了，他说有朋友说种了以后呢，用了一两年就出现问题了，有这种情况。所以说这个我们也探讨到了，就是他的禁忌症、适应症，就是我们。再就是我们首先要种牙的时候要评估个人的基本情况啊，牙道骨的情况适不适合种植啊，如果说骨量充足的情况下，那完全种植没有问题。另外就是这个成功率的话，跟两方面啊，我个人认为两方面比较因素比较大。第一方面呢，就是我们选择的包括肢体包括我们医疗单位的资质，这个是我觉得这很重要的啊，术者的操作。第二呢，就是跟患者的自身的这种全身情况还有不良习惯也有很大的关系。那有些患者我刚才讲到了，他进行中其中有一天就是全身的牙，就是全身的一个情况，还有个局部的牙周炎啊。如果说他牙周炎他没有得到控制啊，就像盖房子一样，他地基没有打好，没有做稳固，那全身他口腔内存在大量的这种慢性炎症，他种上去以后也会失败的。所以说他这个种植的时机，包括他这个种植的个身的自身的这种条件，还是有很大的因素的。但统称来讲呢，我们 通过这个循证医学的这种报道的话，就是正常情况下10年成功率是在90%以上的。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

0: 只要是正常的手术的操作啊，包括我们的肢体的选择，包括患者的正常的维护咀嚼，它这种使用效果还是非常可观的。
1: 嗯嗯，那您看哈，一般人到医院去如果想种植牙的话、关于您刚刚也说到了一些植体的这个选择等等，这是有很多种让大家来进行选择的吗？
0: 对，说到植体选择呀，其实大多数认为就是我要选择哪个牌子，
1: 是不是最贵的就是最好的？
0: 对对，是不是最贵的？比如说我选择一个啊、高档一点的，什么其他进口的，是吧？
1: 嗯，
0: 其实我个人理解的话是这样，就是我经常举例子，我就说，就好比我们要买一辆车，那这辆车的话，那我是选择在市区里面来回经常开的，还是说是经常去，走一些山路啊？啊，比较路况比较差的这些情况去用的，所以说这个跟选择植体是一样的。那有些情况下呢，就是我在，比如说我这个种植，我是需要急拔急种，我的骨骼条件又比较疏松，我不太骨头不太好，那这时候我会选择一款就是，初级稳定性比较好啊，轮儿比较大的一些扭矩，可以达到大扭矩的这些植体，啊，需要更加的优秀，这个植体更加的优秀，是吧？但如果说我的骨头牙槽骨头条件很好啊啊，骨量很充足，密度也够，那我选择一个常规的普通植体，我完全可以解决问题，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啊。所以说这个植体选择的话，我觉得还是根据我们自身牙槽骨的具体的情况去判断、去分析、去作为选择的。
1: 那是不是说我日后的这个保养，或者说我是用它来经常咬那些比较硬的东西，还是说我特别注意，这个也会影响吗？
0: 这个食用上基本上我们医生都会做了一个统一的医嘱，就是说他不可能就去，比如说咬过硬的东西啊，比如有些人习惯，反正是我这个牙是个假牙，是个金属的，是吧？是个瓷，全瓷的，全锆的，比较结实，那我就用它咬啤酒瓶盖，啊，或者是比较吃那种经常用它吃那个比较过硬的坚果，那这样来说，对我们的种植的这种使用寿命还是会有很大的影响的，是吧？所以说我们常规的就是说，我们天然牙能咀嚼的东西，能用的东西，那我们种牙同时也可以用，但是那些过硬的那些东西，我们还是尽量要进行避免的，包括我们的正常的维护啊，经常牙线呐、间硬刷进行清理啊。定期的复查，这都很重要。
1: 好，您看也有朋友在问哈，他说呢，这个种植牙的话呢，是不是就是拔完牙立刻就可以种上了？拔完牙之后间隔多久才可以去种植牙？
0: 这个问题很好。这个就是牵扯到一个种植时机的问题。我们种植牙的话，如果说我们有一颗牙啊，马上要，比如说剩下牙根啊，马上就不行了啊，不没有使用价值了，我们要准备去种。那到底是我拔了以后，然后过几个月种呢，还是说怎么弄？拔了以后就是说，等三个月，或者是拔了以后即刻种植呢？这个其实是一个这个问题还是比较重要的。就是说，如果说真是存在这种情况上，我建议就是患者就是，在没有拔之前就要跟你的主治医师进行协商，看具体是选择什么样的时间。比如说我们说了，即拔即种，即刻种植，是吧？就是牙这个牙根拔了以后，当时在牙槽窝植入一颗一枚植体啊，这种情况一般适用于什么呀？前牙美学区啊，拔了以后呢，这个牙龈乳头还没有退缩，这时候可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美观效果啊。但是后牙区的话，如果说剩个牙根了，或者说一个松动牙，那我们常规来讲的话，也可以选择这种，比如说常规的种植啊，比如说拔完牙以后，我们需要让牙槽骨呢愈合三个月。甚至更长，三个月、四个月，甚至更长。等着牙床完全长好了，牙龈长好了，牙槽骨长好了，然后我们再去进行一个种植手术，啊，所以说这个种植的时机的话，跟我们的牙齿部位，也是有很大的关系的，确实的部位。
1: 好，具体的话呢，咱们是像您刚刚讲到的，是即刻种植还是延期种植的话呢，也要看这个患者他具体的一个情况，是吧？
0: 情况，对
1: 啊，不是说分这个好坏的哈。各位有问题可以继续保持联络。那您看这个种植牙术后的话呢，他这个注意的事项，要不然您也帮我们简单梳理一下。
0: 常规来说，种植牙术后的话，我刚才讲了，如果单颗的种植的话，术后几乎上是没有太大的感觉的。但如果说有存在一些，比如说植骨啊，或者稍微多颗或者复杂一些手术的话，一般情况下，可能大家都关照它到底疼不疼啊？那这个术后一般在24小时以后或者48小时以后，它一般会出现局部的轻微的肿胀。那这个都是正常现象，当然如果说这个比如说患者的话耐受能力比较差的话，一般在术前或者术后啊，可以吃一些止痛药，相应的吃个几天，几乎是没有太大的痛苦的感觉，

0: 另外就是我们种完牙以后呢，一般它会可能口腔内会有一个轻微的一个渗血啊，这都是正常现象。就是我们一般要求呢，就是24小时内不要刷牙，不要漱口啊，不要感觉嘴里面有血了干啥，就去拿牙刷去刷呀，去用漱口去疯狂的去漱啊。其实这样的话就不利于止血啊。另外呢，就是说吃东西呢，饮食的时候呢，尽量不要避免，就是尽量避免啊，就不要吃一些过烫的食物啊，过烫的食物它也不利于止血。啊，包括一些辛辣的刺激的
1: 食物，这好像跟拔牙之后那个注意事项有点类似哈。
0: 它跟拔牙的注意事项几乎是一样的、
1: 哦、
0: 啊，几乎是一样的啊。主要是包括有一些可以也可以相应的用一些就是全身用的抗生素啊，吃一些消炎药，这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啊。
1: 好，这些就是简单的一个注意事项哈、
0: 嗯、
1: 我们也消除一下大家对于种植牙的这个恐慌是吧、
0: 嗯、
1: 没有大家可能想象的、好吓人呢、啊、要在骨头上来种牙根呀、啊、做手术啊等等啊。如果说您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呢，其实可以简单来了解一下。当然呢，各位朋友也可以把我们的节目链接分享出去，尤其是咱们家里面的老人啊，这个牙齿缺失之后呢，可能他了解的不是特别多，那您也可以分享链接给他，简单来了解一下啊，种植牙这个自己可能有些认知方面的这个盲区吧。刚刚呢，其实主任特别，我觉得就举到那个车的那个例子哈，咱们这车是经常跑室内，还是经常要出远途跑山路等等。其实我们的这个爱车经常伴随着我们哈，无论是上下班，还是呢咱们有很多的这个工作，有一些朋友真的是其实每天是离不开自己的车的。但是车呢开的时间长了，会出现一些小问题，比方说故障灯偶尔出来晃一晃，或者是油耗越开越高呀，这个油门越来越重呢，很多朋友会觉得说我这车开了几年之后，那可能就这样子了，没办法了哈。其实也真不是，您可以了解一下我们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用的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一些朋友留言说用了万能通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用了2瓶，这个故障灯呢就不再出现了，故障灯灭了。还有人说呢，我用了这个万能通之后的话呢，第二瓶加过，油耗从6.1降到了4.5。所以综合这10万多名车友的使用的一些案例呢，我们也特别向您推荐，一个是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一套呢是199块钱，包含3瓶，3步养护到位。第一瓶是除积碳的，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是提动力的，加速迟滞感消失，一箱油呢会让您多跑上几十公里；第三瓶洗3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也是一把过哈。还有一款是精装礼盒，这个是针对咱们开了8万公里以上的开了8年以上的这个老油车，那一套239，也是3瓶，3瓶是一个周期哈，专治咱们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您可以发送数字888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好，各位有什么关于这个种植牙方面的问题，也欢迎继续可以把问题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稍后依然会梳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赵主任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您也可以发送健康这个关键词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进入节目社群啊，有问题在社群里面这个发也是可以的，而且社群里面每一期的节目直播链接都有，随时点开就可以来回听回看我们的节目了。
2: 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门窗不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擅自设置的限期拆除。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2: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口腔科负责人主治医师赵维举。赵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科学认识种植修复牙齿缺失，依然是围绕种植牙大家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科普这个种植牙相关的医学知识。

0: 帮助咱们大家呢科学认识种植牙，理性看待缺牙修复。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依然可以保持联络，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这会儿呢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看视频直播下方评论留言，我们也都是可以看得到的。我们在直播的时候依然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这个赵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哈。还有朋友可能会比较关心说，种植牙哈，它这个费用的问题哈，有一些可能会看到哈，说哎，我身边某个朋友他的这个种植牙的价格是多少？那我到医院去的话呢，这个价格是多少？您看这个价格差别的话，主要是差在哪儿呢？作为业内人士，这个方便说吗？
1: 可以说，可以说啊。
0: 嗯，
1: 这个其实。早在很多年前，不知道主持人有没有听过关于种植牙？因为刚开始种植的时候，那种植牙的费用确实比较高的。那时候种植一颗，少说也得20000块钱。是吧？那个成本是比较高的。那现在随着国家对于种植牙的集采政策的落地呢，国家有国家调控，包括植体这个耗材的这些成本的一些管控措施，所以说现在的种植比原来的种植要至少要便宜一半啊。价格上还是优势比较大的，当然这个种植的它还跟这个可能跟医院的级别呀，刚才讲到也会有一些差别，特别是种植体的选择，那也分国产的、进口的啊，包括刚才讲到了，那种植牙它分三部分呢，对不对？那种植牙根这是一部分，然后集采个牙冠，那这些也需要一个价格的，有国产的，有进口的，它也需要一个这样的选择，所以说这个费用上会有一定的差别。一定的差别，当然，只要是选择这个，像我们包括市级或者省级这些来作为公立医院来讲的话，这些价格的基本上是一个固定的啊，它是由国家医保，包括我们的这个，这个常规的这种集采这种定价是固定好的，所以说它这个价格不会相差太多，不会相差太多，
0: 好，咱其实还是要根据自身的一个情况吧，
1: 对，
0: 来选择哈。那牙槽骨的这个骨量不足的话呢，这个还能不能做种植呢？
1: 牙槽骨骨量不足，它是理论上讲也是不影响种植的。就是刚才讲为什么要提到这个牙槽骨的这种吸收的情况呢？就是我们常规来讲呢，如果种植我们这一颗牙缺失完以后呢，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导致我们的牙槽骨的流失。时间越长，它的骨的这个缺损就越多。那有些患者经常来了，就是有些是拔完牙以后，比如说3-5个月过来种植了，哎，这个骨量长得非常好，这是最佳时期，骨量都没有流失，那这种种植常规的种植是没问题的。但也有一些患者呢，缺牙时间久了，10年甚至20年，牙槽骨窄得像一个刀刃一样，那这个时候那就没有办法，是吧？我们没有办法去常规种植，这时候就额外的需要增加什么呀？我们说的 GBR， 我们。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要做骨增量，我们需要人为的去植骨，把骨头由原来的窄的骨头然后变成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宽的，能够容纳我们种植体的一个这种环境，然后植完骨以后我们再考虑去进行种植修复。
0: 好，您看这个朋友还有疑问哈，他说呢，我一直想去做种植牙，但是一直还没有行动起来哈，也担心说种植牙之后会不会出现一些这个并发症、肿痛啊、出血呀等等哈。这个您在临床上见到的多吗？如果碰见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1: 遇见那种情况，所以说，种植牙它虽然跟他讲它是一个小的手术，但它也是手术。既然是手术的话，做我们正规的就是我们的医疗单位来讲呢，肯定要做一个全面的术前的检查。那我们常规来讲的话，我们比如说在患者来种牙之前，我们进行一个肝肾功能，就血常规，包括血凝，传染病，这些全身血液上的一些检查，就是防止就是一个出血。比如说有些患者那本身就有一些血液性疾病啊，血小板的问题或者白细胞的问题或者血凝的问题，它本身存在这种问题，它就止不住血。那如果说没有检查到的话，那可能它就是一个风险，是吧？就是一个风险，所以说我们术前的一些评估是非常重要的，一定要进行那个全面的检查，术前会刚才说，如果说常规来讲的话，那还有一个刚才说疼痛，那疼痛的话讲的话呢，如果单颗种植，常规来讲正常操作的话，一般不会有剧烈这些疼痛的，
0: 好，这当然，如果说您种植完牙之后，真是说出现一些就是反常哈，甚至会出现这刚刚提到说是有那个。出血是吧？肿痛啊，甚至发烧这种问题，是不是马上就医去？
1: 对，马上就医。
0: 好，千万不要再耽误了哈。

0: 再一个呢，我看平台上还有人在问啊，他说呢，如果说是老年人哈，然后这个比较靠里面缺牙了，如果不去这个镶牙，也不去种植的话呢，这个有什么特别大的影响吗？
1: 老年人，然后缺失在最里边的牙是吧？我觉得是这样，如果是我们的功能牙，常规来讲是七颗，啊，一号牙到七号牙啊，那每一颗牙都有每颗牙的功能。如果说缺失了，那如果说刚才说老年人，如果他的耐药条件是可以，没有全身的基础疾病，如果缺失了，然后呢又不需要额外的其他的复杂的手术，又能耐受的话，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给它修复起来的。因为我们的种植牙，不管种植牙、天然牙，你缺一颗，其实并不是说损失了这一颗牙的功能，而是这一侧的功能。我们想一想，如果说后面某一颗大牙缺失了，那同样它会影响到邻牙的情况，甚至对颌牙的情况，特别是有些缺牙的患者，我不知道有没有留意过，就如果说你这个牙缺失了，缺失这个牙，相对于上面的对颌牙，过了3年、5年甚至10年以后，你会发现这个牙变长了，就伸长了，伸长了，那你上面牙伸长，跟旁边牙又不在一个邻的一个相邻的一个接触点的位置，它会出现上面的牙的食物栓塞，下面的牙如果缺失了以后，旁边没有牙以后，它也会出现下面的牙的倾斜，所以说它时间长了以后，它会对整个一侧的咀嚼功能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所以说缺失牙还是无论在哪个位置，只要是正常的功能牙，还是需要及时给修复起来的。
0: 不要长期控制那个缺牙的位置啊，这个不妨您可以带着家里老人哈，到咱们正规的这个口腔医院找专业的医生帮您来看一看，是吧？好，各位有问题可以继续发过来哈，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呢还是有小福利，就可以直接回复各位朋友们的这个留言的。我看到平台上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问题哈，有人直接发照片说，主任可不可以看一下我这个适合种植吗？这个不太方便看哈，您最好直接发问题，我们没有办法来看您的这个照片呀，或者是这个拍的这个片子等等啊。然后还有人在问说，做完种植牙之后的话，日常清洁维护，说很多那个医生建议用牙线，想问一下牙线和刷牙到底有什么区别和讲究？这个问题我们稍后来请教一下主任好不好？这个时间的话呢，还是想针对于平台上还有朋友们在问啊，说推荐的那个金秋阳澄湖大闸蟹三张蟹卡福利，这个299块钱的蟹卡还有没有了？这个我们之前一直在推这个哈，主推这一款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自有的养殖基地的这个美味的金秋阳澄湖的大闸蟹，这个蟹卡非常的划算，因为我本人也下单了，它是三张啊，福利价299，那这一张的话呢，里面就是包含公3两、母2两、6只装的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其实关于这个大闸蟹的话，好像不用过多介绍了，这两天我们节目当中一直在说，但是我们都知道说开湖呢，这个旺季不太好抢，所以我们今天也是特别想给大家带来这个自由养殖基地的金秋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您不管是自己吃，还是中秋送朋友或者送亲戚，一卡在手哈，躺在家里面就是提货无忧。我们这个就是给大家做到6大售后保证的，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还有无膏包赔哈，包括缺秤包赔，任何售后问题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是秒处理秒赔付的。连续7年呢，我们也是帮大家来挑好蟹，抓住机会可以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来下单吧。今天的话呢，也是和这个几位这个朋友在聊天的时候，说到这个大闸蟹哈，以前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说这个价格非常高，有时候看到那个大闸蟹的话自动就跳过了哈，就不去看，但是没想到说这个我们其实也可以来品尝到这样的一个时令的美味的哈。您看我们今天 UP 商城主推的，今天真的是最后一天哈，早鸟价三张这个福利价仅需要299块钱啊，所以真的是要靠抢的，因为过了今天晚上12点，这一波尝鲜福利的早鸟价准时停售，直接就会下架了。那尝鲜款的卡面价值是528型，公蟹3两，母蟹2两，3对6只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 UP 商城首播福利，一张的话呢是139，本身已经很划算了。我们为什么一直在说三张呢？因为我本人也是下单3张哈，3张的话只要299，平均一张才99.6。我们给大家算了一下价格，就是整整3张蟹卡，18只阳澄湖的大闸蟹，单只蟹只要16.6。不管是自己在家里面吃，还是。

说呢，咱们有些企业给员工发放福利也都是非常的合适的。咱们这个蟹是一蟹一码，可以溯源的，品质售后保障哈，就非常的到位。我们还是再强调一下，就是各位这款优惠机制今天最后一天售卖了，错过就会直接下架，给大家呢是保价到年底的，所以你可以放心来进行选购啊。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就可以来了解下单了。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你有任何关于这个种植牙方面的问题的话呢，也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来留言，稍后我们依然会有请一下赵主任，看能不能来做一个简单回复哈。我们稍后再来聊，也给各位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吧，直接把问题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或者发到我们健康河南栏目的微信公众号。另外你也可以这会儿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看视频直播，在那个视频直播下方来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会挑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邀请一下赵主任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我们稍后再来聊，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吧。

0: 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2: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1: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了，
2: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1: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

0: 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下单。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是来自于郑州市妇幼保健院口腔科负责人主治医师赵维举。那赵主任做客节目带来的科普话题就是科学认识种植修复牙齿缺失，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收看，同时呢您依然可以保持联络，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一下这个河南音乐广播，把您的问题呢发过来就可以了。我们会在直播的时候挑选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赵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的回复哈。您看，这有朋友在平台上说，这个谢卡明天下单可以吗？299块钱三张的规格哈，这个有朋友在问哈，在平台上留言，这个真没有了，因为呢，我们这个真的是仅此一天，而且这一其实不到一天哈，现在已经是16:46了哈，而且中秋国庆也越来越近了，有很多朋友是一年就盼着这一口鲜，所以呢，早早的是跃跃欲试。每年就等着咱们河南音乐广播自由养殖基地这个高品质的大闸蟹，尤其是最近主推的这款自吃尝鲜的蟹卡，那已经拿到蟹卡的听友都说性价比太高，因为那个卡就制作的也非常的精美哈，所以是紧急给大家通知啊，过了今天晚上12点这波尝鲜福利是准时停售直接下架的，您这会儿可以赶快回复秒杀锁定咱们第一波的福利优惠，连续7年给大家挑选高品质的大闸蟹啊。都知道阳澄湖的这个大闸蟹的蟹好到底好在哪儿呢？首先是它生长的环境啊，水质非常的优质，然后没有工业污染，湖面大，水草丰盛，所以大闸蟹自然生长，吃的更讲究，鱼呀、虾呀，还有这个玉米啊，全是天然的饵料，所以每只大闸蟹都是膏肥黄满，肉质鲜甜，长势特别好，就等着你来预定了。我们第一波的尝鲜福利款呢，今天是最后一天给大家推荐了，今天晚上12点这波福利准时停售直接下架。那尝鲜款卡面价值是528，公蟹3两，母蟹2两，3对6只大闸蟹的蟹卡 UP 商城首波福利，一张是139块钱，本身很划算，我们是建议您直接入手3张，3张是299，平均一张呢99.6块，您看自己留一张，给这个两边父母各送一张哈，到手是整整3张蟹卡，18只大闸蟹，单只蟹卡是就是单只蟹的话，我们算过是16.6块自己吃，还是说呢，咱们如果说送亲友的话，也是非常的合适的，一蟹一码都是可以溯源的，品质售后保障无忧。我们再强调一下，就是这一款优惠机制，今天是最后一天售卖，错过就直接下架，也是给大家保价到年底的，给大家依然是6大售后保障，死蟹包赔、残蟹包赔、空壳包赔、无黄包赔、无膏包赔、缺秤包赔，任何售后问题联系我们的客服呢，会秒处理秒赔付的，连续7年为大家挑好蟹，所以抓住机会赶快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就可以来进行下单，真的不是下单，我觉得是抢购了哈。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平台上各位的这个朋友留言呢，关于种植牙方面的问题。那刚刚呢也提到说，有位朋友就说到说这个种植牙完成之后的话，日常这个清洁维护方面，说刷牙呀，还有这个用牙线到底有什么区别，有什么讲究，我们也来请教一下赵主任。嗯，您看呢？
4: 这位朋友提到的这个刷牙是用牙线，其实能提到牙线呢，说明他对口腔平常的维护，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视的。那大多数就认为，就是我们刷牙的话，就可以把牙齿、口腔都可以清洁干净的。事实上的话，我们可以想一下，就是刷牙的话，我们正常刷的话是3个面啊，牙的颌面呢、颊面、舌面，但是往往呢，就是在两个牙之间的邻面、邻间隙呢，就没有刷到，所以说邻间隙也是容易形成一个邻面龋啊，包括牙龈炎的一个主要的部位，所以说我们一般建议至少我们一天能够使用一次牙线啊，对牙龈的就是我们的牙缝两牙之间的牙间隙进行一次清理啊。刚才说那牙刷刷牙跟牙线的不同，我认为它的不同主要在于它的清洁位置不同啊，它主要是牙线的话，它可以更好的把邻间隙啊，不管刚才说的是种植牙还是天然牙，我们都应该使用牙线，坚持使用牙线，

0: 修复最终的术后的半年啊，每半年要到我们的指定的，比如说我们的主治医师旁边，是就是常规的我们的这个医疗机构啊，去进行一个复查复诊啊，我们抛看一下，就是这个中阳螺丝啊，这我中轴体的螺丝有没有松动啊，啊有没有失物栓塞呀，啊有没有崩瓷的情况啊，啊这些需要去啊，甚至进行一个拍一个小片子啊，进行这个牙槽骨的一些评估啊，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一旦中轴体出现，当然天然牙会出现炎症，中轴牙也会出现中轴牙炎症，那种植牙不像天然牙一样，天然牙它可能会由于这个菌斑的软垢啊，把牙齿给腐蚀掉了，咱们说的虫牙给腐蚀掉了，但种植牙的不会，种植牙它都是一些无机物啊，都是一些金属啊或者瓷啊，它细菌它不会把它腐蚀掉，但是它容易出现的问题是什么呢？它容易出现的问题是种植体的周围炎，就是牙龈容易发炎，牙龈发炎，那这种牙龈发炎呢，往往是一些非常非常经常非常缓慢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如果说我们能定期，比如说我们一旦三个月半年啊进行去复查，如果一旦发现这些问题的话，我们及时给它纠正过来，给它避免掉，那它就不会出现严重的一些中体周围炎的骨吸收啊这种情况，所以说定期复查也是非常重要的。
1: 定期复查哈，种植完牙之后不是说万事大吉了，完全不用管了哈。好，我们最后再看一个问题吧，请教一下这个主任。还有人说，他说呢，我一直在听节目，我呢是有这个牙周炎啊，有牙龈萎缩，请问我这个还能够种植牙吗？这个您在临床上遇到多吗？
0: 遇见的很多，这个问题遇见的很多。牙周炎的话，它不是种植牙的禁忌症，但是没有控制的这种急性的牙周炎，它是有禁忌，就是这种种植的风险的，所以说我们如果是确定是牙周炎的话，我们要找到病因，比如说大多数牙周炎的病因就是我们的牙结石啊、菌斑这些刺激导致的牙龈退缩，那我们就是要合理的把牙周病给控制住，那这时候我们的口腔菌群呢达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环境，是完全是可以种植的，
1: 好，这个您可以直接到这个专业的口腔医院哈，找专业的医生先帮您来评估一下，是吧？我就是看到平台上有人在发言说，这个主持人谢卡收到了，包装挺精致的哈，然后送人还不错，那您看这个大家如果说还想抢购到我们马上到今天晚上12点就是截止的哈，这个福利的金秋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的话呢，赶快抢购一下哈，3张299，发送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来下单了。今天因为时间关系的话呢，我们本期的健康河南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最后看看赵主任还有什么特别想和我们大家分享的吗？
0: 刚才主任提到蟹卡的问题啊，
1: 蟹卡的问题，
0: 就是大家可能有时候中秋节会吃一些就聚餐呐、会比如类似于大闸蟹啊，或者是比较坚硬的一些东西，我在讲了，就是
1: 不能用这个种植牙去咬那个蟹头来啃蟹肉是吧？
0: 在吃东西的时候，在比如说还有一些不良习惯，用我们的好牙或者是种植牙去咬啤酒瓶盖这些不良习惯，如果说咱们这些听众们就是朋友们，如果说有这些不良习惯呢，一定要尽量避免，爱护自己的牙齿，
1: 好，注意口腔的这个问题哈，然后尤其是咱们如果种植完牙之后的那种还是要有很多的注意事项的是吧？节目当中的话呢，其实赵主任也都有详细聊到过，各位可以继续就是发送健康入群，群里面也有那个链接哈，点开可以来看回放的。今天就这样吧，再次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参与和支持，谢谢赵主任百忙之中做客节目带来的这期科普，也要祝各位周末快乐，咱们周一下午的4点再见。
0: 好，再见。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6:59。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医保局、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将我省现行414个口腔类、病理类、手术和治疗辅助操作类以及药学类价格项目规范整合为189个全国统一的价格项目。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印发好房子建设经验做法第二批的通知，其中河南多项建设经验做法成功入选。国内方面，天问3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介绍，天问3号任务已经转入出样研制阶段，各项技术攻关和科学准备正在同步推进。国家疾控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 49.9%， 较2018年累计下降 3.7 个百分点，近五年呈现连续下降态势。国家疾控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已有超520万名适龄女孩完成 HPV 疫苗首剂接种。体育方面，2026年女篮世界杯将于9月4号到13号在德国举行。中国女篮日前公布12人参赛名单，李月汝因护照丢失将会缺席本次赛事。娱乐方面，歌手李宇春《皇后与梦想》北京站演唱会嘉宾官宣为歌手陈粒。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4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程咬后带来这首歌叫做有你相随，也把时间带到了17:06。你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周五版。你好，我是洋洋。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第一个小时啊，我节目直播时间是17:00到19:00，基本上就是覆盖大家下班的时间，所以大家下班的时候啊，您就把调频锁定在 FM88.1。当然，如果您移动收听的话，您可以直接在手机上下载喜马拉雅 APP， 或者是云听，就可以直接搜索河南音乐广播进行来收听了。刚刚这首歌张瑶的歌哈。20多年前的一首歌了，也可以说得上是张瑶的一首代表作。当年这首歌一经推出之后，就是他那种轻快明亮的旋律，而且张瑶的声音又有一点洒脱和甜美，所以迅速就火遍了大街小巷。歌词当中写得非常的浪漫，又非常的松弛，云在飞，心也在飞，怎么都不觉得累，不纠结遥远的未来，珍惜当下身边有美好的人陪伴着的美好。岁月流转，不管是亲情友情还是爱情，最珍贵的莫过于一路当中有你相随。也特别感谢大家哈，每天下班的时候都能够把调频锁定在 FM88.1 来收听洋洋的节目。欢迎一下那小伙子真帅，他说洋洋好我来了。也欢迎一下牛哥、静思、一元复始以及摆渡人，还有无问西东，欢迎欢迎，以及我们的老朋友加菲猫。最近走在街上啊，就是白天的时候阳光是温而不烈的，就是你已经觉得它明显和夏天是不一样了。早晚的小风呢，还带着一点点的凉意，你是不是觉得秋高气爽的日子终于来了？那现在我们如果用秋高气爽来形容这样的天气，到底合不合适呢？其实秋高气爽这个词儿啊，气象上它也没有明显的就是严格的一个数值的门槛，它通常是指我们到了秋天之后特有的那种晴好干爽、天朗气清的那种体感。眼下呢，我省受到高压脊控制，晴天多，空气干爽，白天虽暖，但是早晚呢已经有凉意了，秋高气爽的感觉确实在路上了，只不过是还没有达到气象意义上的连续五天滑动平均气温低于22度的入秋标准。那今后几天啊，就是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昼夜温差普遍都在10度以上，白天的时候30度上下，尤其是午间那一会儿，你感觉还留在夏天，但是早晚最低温度20度左右，已经非常有了秋天的凉意。这个时候穿衣怎么穿呢？就需要拿出我们的洋葱穿衣法了，就是你可以穿两层嘛，然后早晚的时候加一个，尤其是老年人和孩子哈，上学的时候加一个外套，然后呢中午热的时候把外套一脱，哎，热了脱一层，凉了加一件，灵活应对一天当中的季节穿越。越是到这个秋天的时候啊，越容易感冒，我不就是鲜活的例子吗？前一段时间你说呢，晚上气温都降下来了，我还斗胆开空调，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我就想把这首歌来送给自己了。所以说呀，不管是身体呀，还是我们的皮肤呀，一到这个秋季的时候，它就会面临很多的这个小挑战。有一句话叫做，有个词儿叫做什么？多事之秋，对不对？多事之秋。其实也说明哈，就是我们身体在秋天的时候啊，它比较容易干燥，然后迎接换季带来的挑战。另外呢，我们的皮肤也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这段的皮肤就是比较干燥，所以给大家分享一款非常好用的，我们爆款商城给大家分享的兰蔻精纯三件套。这个真的是蛮好用的，当中呢它是既有眼霜，然后也有面霜，也有精华水，就是从补水到修护到淡纹全套闭环。如果说你现在皮肤是比较怕油腻的，又想修护提亮的话，就选它。您可以直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爆款商城确实给大家提供都是这种大牌的产品哈。您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兰蔻精纯三件套，水、面霜、眼霜，旗舰店5000多，朋友们5000多，今天来我们爆款商城999一套。而且今天再给大家送一张100元的代金券，也就是礼盒到手只需要899，朋友们899，你带走关旗店5000。

的东西，你说划算不划算哈？昨天是有一位朋友他买给自己的媳妇儿，因为媳妇儿是老师，9月10号的时候马上就要过教师节了。他说正好我下班的时候听到了你的节目，正好我又听到了你说兰蔻，因为本身我也知道兰蔻是法国知名的护肤品牌，所以我信任这个品牌，也信任洋洋，也信任咱的爆款商城，所以他当即就下单了哈。我也给你加急发货了，朋友们哈。您这会儿可以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兰蔻精纯3件套这个价格，只有今天一天了，朋友。我们您直接发大牌过来吧。17:11，今天是星期五了，依旧给大家在第一个小时当中准备了西游竞猜互动的环节，非常好玩。只要参与过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星期五那绝对是一周当中最 happy 的一天。所以如果此刻你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不要调台，不要换台，待会儿参加我们的互动。杨坤，这部情人。

0: 来，这首歌来自于杨坤带来的 Jeep 情人。有很多朋友开车的时候就比较喜欢听杨坤的那个声音，好像伴着他那种比较沙哑一点的声音奔赴远方的时候，那油门一踩就觉得心里特别带劲儿。有没有这种感觉？就很多男同志们啊，男生们就特别喜欢听杨坤的歌曲。当然如果咱们开着燃油车、油电混动车、插混车，咱们中秋国庆回老家的时候，强烈建议大家您清一清发动机当中的积碳吧，别让我再催您了，是不是啊？咱们清一清发动机当中的积碳，让咱们的动力更强劲。哎，咱们超车的时候啊，更加得心应手。尤其是哈，朋友们遇到这样的情况吗？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右边有一辆大车，这个时候你需要紧急超车，但是咱们家那个老伙计就是怎么踩油门它都不往前走，就特别慢，慢吞吞的，肉唧唧的，是不是？那可能是因为咱们发动机当中产生了过多的积碳。您用用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大家是可以直接下单我们的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100多块钱三瓶，里面有详细的使用说明，倒进油箱当中就可以了，非常简洁的操作，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欢迎一下我们的记得我的好老刘132，还有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以及赵三金几位好朋友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欢迎。待会儿我们要进行啊我们今天的西游竞猜的环节，我们的迪哥日进斗金就特别有趣，我说我们今天星期五了，又要进行西游竞猜的环节了，然后他给我发了一张他在饭馆吃饭的时候有一个电视机上面正在播西游记，我看了一下，那是不是大闹五庄观吃人参果那一集，是不是？是不是迪哥？你这在哪儿吃饭的时候这电视机里边还播着西游记哈？今天我们要进行的还是三道题，全都是我们西游记的电视剧版本当中的听音频来猜题的环节。往常我们猜过很多哈，就是每到周五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互动环节。今天我们要猜的这三道题啊，就是看你了解不了解西游记当中都有哪些小妖怪。这小妖怪的名字啊，你能记住几个？你要提起来大妖怪的话，那比比皆是，对不对？咱们说，哎，大妖怪手底下那些小妖怪，你能记住几个？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来听第一道题哈，朋友们听好了，今天有三道题，如果您都回答正确的话，可以拿走我们西游文化小达人的电子证书一张，多有趣啊！星期五下班的时候还能拿走奖状一张。我们赶紧来听第一道题，朋友们做好准备喽。
1: 听力考试正式开始。
2: 第一题。
3: 哎呀，爷爷饶命饶命吧！
4: 你是何方的妖怪？叫什么名字？
0: 哎，就这么短，你是何方的妖怪，叫什么名字？问的这个人我们一听我们就知道是唐僧，对不对？那刚刚说扰命的这个到底是谁啊？音频当中小妖的名字叫什么？音频当中小妖怪的名字叫什么？两个选项，朋友们来选一下。 A 奔波霸， B 小钻风。你觉得是哪个？朋友们没有听清的话，我们再来一遍西游竞猜环节的第一题。
1: 听力考试正式开始。
2: 第一题。
3: 哎呀，爷爷饶命饶命吧。
4: 你是何方的妖怪？叫什么名字？
0: 哎，你是何方的妖怪？叫什么名字？音频当中啊，小妖小妖怪他叫什么名字？ A 是奔波儿霸， B 小钻风。你觉得正确答案是什么？你就把正确答案的序号 A 或者 B 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这就是我们第一题西游竞猜的环节，朋友们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参与进来吧。
5: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7: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8: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9: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0: 是龙门石窟，本本留复兴的约魂案，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 哎，别碰我！
2: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2: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2: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文物
2: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小惠妹带来这首《了不起》，她的节奏是听起来很热烈很洒脱的，然后唱出了一份豁然开朗的一种心境。生活当中呢，要抛开纠结，既然已经到星期五了，这周的得失啊，就让它随风飘逝吧，好好享受一下当下的时光。再有人找你说这个事儿怎么解决呀，节后再说，周末之后再说吧，周末之后再说吧，下周再说吧，是不是？把所有的烦恼都抛到脑后。我们这个抖音平台上和平与爱这位好。

朋友就发信息说，阿玉你好呀，我说我不叫阿玉啊，他说难道没有人说你长得像李玲玉吗？就是西游记里面演玉兔精的那个。朋友你太高看我了。大家呢这会儿呢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当然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羊是阳光的羊，来找到我。这一段的天气呀，非常适合走出门去邂逅一段悠闲的秋日时光。其实啊，在你心情烦躁的时候，朋友你不妨可以试试20分钟公园效应。以前的时候哈，有朋友和同事叫我说，这中午的时候啊，吃完饭之后咱去哪儿逛逛呀，要不然咱们去公园逛逛吧。我以前的时候我都说，那地儿谁去啊，都老年人去的。现在他们不提我都说，要不咱们去公园坐一坐吧，溜一溜弯吧，消消神儿吧。真的，20分钟的公园效应哈，哪怕你只是在公园当中静静地坐上一小会儿，听听鸟鸣，看看树影，或者说你坐在那个长椅上发发呆，你试试看，都能够让神经啊紧绷的神经悄悄地松弛下来，心情也跟着明亮几分。真的教给大家一个20分钟公园效应，不管你的公司啊或者单位楼下是大公园还是小公园还是街角公园，你中午吃完饭的时候建议大家就去这个公园去逛一逛，和大自然亲密接触一下。尤其是哈，我之前还看到一个推送说，当你觉得自己浑身没有正能量的时候，你把那鞋子一脱，然后站在那个当然是可以站立的啊，能够接触大自然的地方，吸取一下大自然的能量。大家可以试试看哈，我是试过的，我觉得当你把自己全身心的交给大自然当中的时候，你会获得非常多的正能量。还有吧，我觉得对于我这样的吃货来讲，获得能量的方式还有一个，那就是吃美食。吃美食这个事儿啊，真的一顿不行咱们吃两顿。吃什么美食？马上中秋国庆双节要来到了，朋友们，我们仅此售卖一天的金秋阳城大闸蟹蟹卡马上就要下架了。今天是最后一天，我就说时间快不快，快不快，朋友们，我们是3天前的时候给大家分享的时候是我们第一天，我跟大家说就4天的售卖期啊，这4天卖完之后真的就没有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今天是最后一天，明天你就拿不到这个价格了，我们保价到年底，朋友们。所以今天啊，你抓紧时间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就发秒杀两个字，你来看一看我们的金秋阳城大闸蟹的蟹卡。说到我们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哈，我们今天订单当中有很多朋友是连续买了我们3、4年、4、5年的好朋友，也就是说前几年的时候朋友们都一直买我们的大闸蟹，今年呢这个蟹卡一开售，这些朋友们又跟来又开始买了，说明什么？说我们的品质和售后真的是非常好。说到这个母蟹呀，蟹黄是绵密油润，沙沙糯糯，带着浓郁的鲜，入口是醇厚不腥的，公蟹的蟹膏半透明的果冻质感，软糯黏嘴，胶质感很强，你吃完之后那个嘴唇你都回味无穷。蟹黄金黄油亮，蟹肉是紧实鲜甜，蟹膏更是绵密粘牙，你说这谁不馋呀，朋友们。很多朋友说，耶，这螃蟹现在都下来了吗？没有没有，他们现在还在阳澄湖里。我们现在给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金秋阳澄大闸蟹的蟹卡，我来直接说价格啊，朋友们，公三两母二两，6只装的一张卡，我们给到大家三张卡总共299，总共299，你除一下，合到一只大闸蟹只要16.6元。你去市场上，你赖好买一只得30、40、40，对吧？松松的。今天我们给到大家是3张蟹卡，总共299，这个价格只有今天有，只有今天有，最后一天售卖了，朋友们，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秒杀过来啊！再强调一下，最后一天售卖，错过直接下架，赶紧下单锁定这波限时的福利，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另外给大家做到6大售后保证，你像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包赔，缺秤不够的包赔，任何售后问题联系我们的客服，秒回复、秒处理、秒赔付。我们现在我们

0: 阿布商城已经跟大家分享了7年我们的大闸蟹的蟹卡了哈，朋友们一到开壶的时候，大家拿这个蟹卡就直接可以去提货了哈，直接寄送到家。所以现在这个蟹卡价格合适，299，到手3张。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这段时间很多朋友都是3单3单去买，送生命当中的贵人，对吧？送尊师，这都可以送给咱们的亲爱的长辈，送给一生勤俭节约的爸爸妈妈，让他们尝一尝阳澄湖大闸蟹的那个美味。因为这个美味啊，一年它只有这么一次，也就是2个多月的时间，很快吃大闸蟹的时间就过去了，是吧？它就一段时间。所以您现在提前趁我们有早鸟价格的时候，直接把这波优惠给锁定到位，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299，到手3张啊，朋友们。聪明的朋友们啊，这两天都是下单这个3张3张的，当然我们也有1张的规格。你说3张有点多，买一张呢也可以，1张是139，但是强烈建议大家直接买3张啊，3张299，你想想划算不划算？一张才划到90多块钱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最后一天售卖啦。刚刚呢，我进行了我们的西游竞猜的环节，我们第一道题，朋友们再来听一下。
1: 听力考试正式开始。
2: 第一题。
3: 哎呀，爷爷饶命啊，命吧。
4: 你是何方的妖怪，叫什么名字？
0: 你是何方的妖怪，叫什么名字？这明显是奔波儿爸嘛，所以选正确答案是选 A 呀，朋友们。还有朋友选小钻风，他可不是小钻风啊。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我们来恭喜一下回答正确的朋友的名字。当然你第一轮回答正确，也要坚持参加到我们的第二轮第三轮当中啊。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叫做只对你有感觉老朋友了。方块回答的不太对哦，回答是小钻风。依兰听雨正确， Susan 正确，小精灵正确，富甲一方正确，还有加菲猫正确，还有 Fighting 正确，还有我是小白菜正确，还有句号正确，还有我是 Mr. 先生正确。恭喜这些朋友都回答正确了，马上要开始我们第二道题了啊，朋友们要听好了，第二道题有一点点难度啊，因为它牵涉两个人，我们来听听看哈，它到底是谁。来，
2: 第二题。
5: 咱这么多银两，咱开个花账，落下2两银子，咱咋买酒呢？
6: 先喝酒，后送请帖。
0: 哎，先喝酒再送请帖，他到底是哪两个小妖啊？哪两个小妖在说话？哪两个小妖在说话？音频当中的小妖叫什么 ？A 是刁钻古怪，古怪刁钻 ；B 是有来有去。你觉得刚刚说话他们到底那个小妖名字叫什么？没有听清楚的朋友，我们再来一遍。
2: 第二题，
5: 咱这么多银两，咱开个花账，落下2两银子。咱咋买酒呢？
6: 先喝酒，后送请帖。
0: 哎，音频当中的小妖叫什么名字 ？A. 刁钻古怪，古怪刁钻。B. 有来有去。你觉得 A 正确还是 B 正确？你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有机会拿走我们西游文化小达人的电子证书。王力宏的这首歌《美》。

0: 防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0: 但这孙燕姿2000年的这首歌叫做《超快感》，但这个前奏一响，你就会觉得满满的那种活力感，那种元气感就扑面而来了。尤其是流行的摇滚的曲风，有一种带着公路飞驰一般的那种速度感。就是当中有一句歌词叫“感觉对了，我要出发”，就唱出了很多年轻人现在干脆洒脱的一种态度啊。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吧，就是我们像70、80、90后，他就应该跟00后、10后学习一下。学习啥呢？就学习很多事情啊，我根本就不纠结，我也不放在心上，哎，我也不内耗，遵从内心，勇敢的奔赴热爱。哎，人生就是一场酣畅淋漓的超快感的体验。这首歌来自孙燕姿带来的《超快感》，也把时间带到了17:42。欢迎朋友们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周五快乐！你好，我是洋洋。大家在微信当中啊，右上角放大镜点开之后，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发送信息呀、文字啊、图片呀、路况呀、你本周的心情啊，或者说哎，你本周拿下了什么重点项目，然后事业做到了怎样突破，你都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啊。快乐的事情多一个人分享，就变成两份了，对不对？刚刚我们进行了西游竞猜环节的第二题啊，第二题我们再来听听看第二题的题目。
1: 第二题，
2: 咱这么多银两，咱开个花账，落下2000两银子，咱得买酒啊。
3: 先喝酒，后送请帖。
0: 哎，音频当中的小妖叫什么 ？A. 刁钻古怪，古怪刁钻。B. 有来有去。所以正确答案到底是什么呢？是 A 呀，刁钻古怪，古怪刁钻。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哈，很多朋友都是第一轮都参与进来了。David 不太对哟，他回答的是小钻风，他不是小钻风。Susan 又一次回答正确了 ，A 刁钻古怪，古怪刁钻。还有 C 点这位朋友说选对了。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加菲猫选对了，倩儿不太对哦，他选的有来有去。本宫已成仙儿这位朋友回答正确，富甲一方不太对哦，依兰听雨回答正确，风秋分公司回答正确。三道题都回答正确，就可以拿走我们西游文化小达人的电子证书一张。来来来，我们听第三道题，做好准备了，朋友们。
1: 第三题，
4: 哎，道圣上哪儿去啊？
0: 停下的好突然啊，道圣上哪儿去呀？他啊了一下，你脑子当中是不是已经浮现出来这个小妖的样子啊？他除了拿了一个敲锣的那个东西之外，他穿的是什么样子？是不是他的那个面庞已经浮现在你脑海当中了？所以他的名字是什么 ？A. 精细鬼 ，B. 有来有去。所以到底选 A 还是选 B 呢？没有听清楚的朋友，我们再来一遍。
1: 第三题。
4: 哎，道圣上哪儿去啊？
0: 上哪儿去啊？刚刚这个小妖他名字叫什么 ？A. 精细鬼 ，B. 有来有去。你是觉得 A 正确还是 B 正确哈？你就把正确的序号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

隔壁老樊带来这首歌《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这首歌2019年的时候真的是非常大火，一首原创民谣的歌曲。歌词呢全部都是由隔壁老樊自己来完成，他声音也是大家比较喜欢的那种沧桑沙哑的嗓音，但是歌词表达的又非常的简单和质朴，唱尽了普通人的奔波和期许。其实我们大多数人呢都在过着平平淡淡的日子，跌跌撞撞努力生活，最盼望的就是身边有人相伴，拥有一处温暖安稳的归宿，平平淡淡安安静静的，身边有一个人然后陪着自己慢慢的老去，对不对？当然生活的烟火终究要落脚在一方属于自己的家，想要咱们的家装的更加称心如意，这事儿咱及早就交给专业的人去做。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品质家装节火热进行当中，您呀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报名参加到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

0: 你加还是不加呢，弄得自己浑身不痛快啊，心情都不好了，对不对？所以呢一定要加入到官方品质家装节当中，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报名了，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
1: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2: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

0: 17:52，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的第一个小时。你好呀，我是洋洋，欢迎一下同乐这位朋友啊，他说漂亮的时尚的美洋洋下午好，工作愉快，欢迎欢迎好朋友来到我的直播间。当然这会儿各位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洋洋来找到我。另外呢，乖乖虎这位朋友在问大闸蟹的事儿哈，您发秒杀过来之后就可以搜索到这个链接了，把这个链接点开之后直接就可以下单了啊。另外还有一位朋友叫做韭菜包子，这位朋友说听说大闸蟹蟹卡是最后一天了，在哪儿买？就您现在给我发信息的这个平台，您发秒杀两个字过来就可以了。朋友们，中秋国庆双节马上就要到了，一年咱们吃大闸蟹就这么一劲儿，它就这么一劲儿哈，早就跃跃欲试了。很多朋友，你知道聪明的朋友前两天都已经下单了，今天是我们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来售卖金秋阳城大闸蟹的蟹卡，就是这样的一个规格啊。这个规格是公三两母二两六只装啊，这是一张卡上的容量，我们给大家是三张的福利价格是299，就是这个价格机制，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这段时间就有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是买来之后送给自己的员工来发福利，非常非常的合适啊。今天是最后一天来售卖了，朋友们您抓紧时间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阳澄湖的大闸蟹它吃起来真的是不一样，它就跟咱们在家楼底下农贸市场买的那种普通湖的湖蟹，它确实味道不同。你像阳澄湖的大闸蟹，它吃的是什么？鱼虾螺丝玉米都是天然的饵料，所以每一只大闸蟹都是高肥黄满，肉质鲜甜，长势特别好。今年嘛，你说还没有开湖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去了之后都发现那个蟹的长势超好，就有些都已经黄都能看到了。你想想看，它再长个把月，那不是黄都顶出来了。朋友们，给大家分享的是金秋阳城大闸蟹的蟹卡，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过了今天晚上12点，就这波尝鲜价的福利准时停售，直接下架。就这价格，299三张卡，朋友们，你说你一张自己吃，一张送给岳父岳母，一张送给自己亲爱的爸妈，哎，三家都安排妥当，开开心心，双节要到了是吧，咱不能就扛个大白脸去爸妈家吃饭了。您买上这个金秋阳城大闸蟹的蟹卡，到时候帮爸妈一提货，让他们也尝一尝什么是阳澄湖的大闸蟹，您就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三张299，平均一张才不到100块钱哈，一只蟹只划到16.6块，比你在市场上买的便宜的多，更何况在市场上买的还不一定是一蟹一扣的，咱们这是一蟹一扣给大家做保证啊，而且这个价格保价到年底，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那刚刚我们又进行了第三题的竞猜，我们来听听看第三题。
1: 第三题，
2: 哎，道圣上哪儿去啊？
0: 啊，道圣上哪儿去啊？音频当中的小妖叫什么 ？A. 精细鬼 ，B. 有来有去。正确答案是 B. 有来有去。你回答正确了吗？我们来看小精灵回答正确，倩儿这回回答正确了。

然后还有一念这位朋友也回答正确了，还有方框方框这位朋友也都回答正确了哈。待会儿我会给大家回复关键词，您可以拿走属于您的西游文化小达人的电子证书一张。17:56，这首歌来自于陈奕迅带来的小小农。中秋国庆的时候，想要感谢一下自己生命当中的贵人，想要给长辈来送上一份特别的礼物，来金秋阳城大闸蟹的蟹卡等待着你，三张只需要299。贼划算，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

0: 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7: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ves.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据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消息，9月5号到25号，国家统计局将组织开展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河南同步开展。近日，据北京证券交易所消息，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已达339家，总市值突破8400亿元。其中我省北交所上市公司数量为15家，与湖北并列中部六省第一位。9月3号，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展会为期4天，展会总面积达10万平方米。其中河南馆以文化、数字科技、文创为载体，向国内外观众展示中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活力。国内方面，商务部发布数据，今年1到7月份，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44467.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本月起，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建议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等8类人群优先接种流感疫苗。

0: 工信部介绍，我国已经建成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体育方面，9月3号2026全国匹克球锦标赛在鹤壁开赛，来自全国的33支队伍近500名运动员教练员参赛。本届锦标赛设置团体赛和单项赛两个竞赛板块，分小组循环赛、淘汰赛两个阶段，赛事将会持续到9月6号。娱乐方面，暑期档火热收官，金秋九月的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片接棒，既有《燃烧吧，爸爸》温情暖人心，也有《我想留在你身边》和《偷偷喜欢你》带来的爱情滋味。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4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
4: 别眨眼，别调台，
3: 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0: 陈明的这首歌叫做《快乐老家》，也开启了我们第二个小时的直播。时间来到了18:07，此刻你听到的节目呢，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呀，我是洋洋。现在已经是第二个小时的直播时间了，很高兴能够在周五的傍晚，大家下班的路上有我的声音来陪伴。当然呢，大家如果说走在路上有一些路况信息想要跟我分享的话，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找到我。在微信啊，打开微信，咱们打开微信之后，右上角放大镜点开之后，搜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然后您把那个蓝 V 的啊，就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畅快的发送信息文字给到我了。我们节目当中有很多互动的好玩的一些个互动环节哈，你得在公众号上才能跟我保持互动。当然今天各位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来跟我保持互动哈，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羊羊来跟我保持互动。刚刚这首歌陈明快乐老家，很多朋友都跟我说呀，美羊放这首歌又暴露年龄了，这算啥？97年的歌，83年的我都敢放，因为我们曲库有歌啊，80年代的歌，90年代歌我们都有听过，对不对？啊，我们都是曾经听着小喇叭广播站开始广播的那一波人，厉害不厉害？说到这个小喇叭广播站了，朋友们，一句熟悉的开场白，真的是陪伴了几代人的童年。今年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它是1956年的9月4日开播的。70年的岁月流转，小小的喇叭声穿越时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小喇叭。所以我今天啊，专门找了一个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听到的，尤其是就是70、80都会听到的那个小喇叭广播站的那个播音的那个板头，给大家再回顾一下哈，我们来听听看。
1: 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0: 滴答答，怎么样，有没有回忆感浓浓的涌上了心间的感觉？说到这个小喇叭哈，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对于老一辈来说，他可能是守在这个收音机旁听孙敬修爷爷讲那个西游记。我就想问问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听过孙敬修来讲西游记？朋友们说有听过也不敢说，这证明年龄都大了啊。对于70后、80后来说呢，他就是放学回家，耳边呢会有童话儿歌的温暖的陪伴。到今天呢，新一代的小朋友，你看现在的小朋友哈，这00后啊、10后啊，包括20后的小朋友，你看20后的小朋友都开始上小学了，对吧？通过手机呀、音频小程序呀、广播呀来收听故事。虽然说啊，他跟我们那个时候收听的载体不一样，你像70、80，可能那个时候小时候收听的时候是用那种，我记得我们家当时还有一个那个那叫什么半导体的收音机，是不是半导体的那个收音机，然后一拧开就可以听到那个哒滴哒哒滴哒，就是刚播那个小喇叭哈。你敢相信吗？他已经开播70周年了，

虽然说现在我们收听各种节目呀，看各种儿童节目的载体变了，但是那些故事带给我们的快乐从来是没有改变的，深深的植在我们的内心当中。所以今天也想跟大家来互动一个话题啊，就是你小时候看过的那些，比如说动画片啊，啊电影啊，你都会把哪一些动画片和电影分享给你的孩子？很多朋友说那太多了，葫芦娃是不是，还有黑猫警长，就朋友们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就是你小时候看的那些动画片啊电影啊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你现在你有了孩子之后，你仍然愿意把这些经典的你儿时看过的一些影视剧啊动漫作品啊动画作品分享给你的孩子。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保持互动。当然了，现在的孩子哈，就是每天可能要上课，你看现在已经今天是开学第四天的时间了，所以呢杨洋专门成立了一个朗读群，我接下来呢会把这个小学初中课本当中的一些名篇朗读出来分享给大家，朗诵出来分享给大家。如果说咱家有孩儿正好上小学上初中的话，您这会儿可以发朗读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发朗读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加入到杨洋的这个听书群当中了，发朗读过来吧。我总觉得啊，就是我们小时候就特别的幸福和快乐。那天有一个朋友还问我说，哎杨洋，我特别想吃一种咱小时候吃过的东西，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嘛说，小时候吃的那种就是红红绿绿的一条一条的那种东西，他说那个可粘牙，叫啥来着？鞭炮糖。鞭炮糖吃过没有朋友们？还有那个神龟的酸梅粉吃过没有？我现在想想那酸梅粉的那小勺怎么那么像挖耳勺啊，但小时候吃的是乐此不疲的，小时候吃的是乐此不疲的，觉得那粉特别特别的好吃。还有就是小时候吃那种干脆面啊，必须得压一压捶一捶剁一剁然后才能吃，吃的那种碎渣渣，然后再把那种方便面的调料倒在手里面然后去吃，那种感觉真的一去不复返了。虽然我们现在吃到了很多好吃的东西，但是小时候吃到那些美味仍然是在我们心中啊是一个永远美好的回忆。当我们聊这些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朋友们，我们都变年轻了，我们都变年轻了，是不是朋友们？你是不是才18好朋友？时间来到了18:13，你听到的声音呢来自于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呀，我是杨洋。说到现在呀，其实现在小朋友特别幸福，你看爸爸妈妈哈，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几方呵护着这个孩子啊，一到这个好吃的那一年当中，需要到了一个美食下来的一个季节啊，这家长都会买来给自己孩子尝一尝。你比如说吧，那谁小时候吃过大闸蟹呀，我的天，现在的小孩儿中秋国庆的时候还可以吃一吃大闸蟹，你说幸福不幸福？朋友们，说到大闸蟹这个事儿，朋友们老说我，杨你介绍就介绍呗，你老是流口水，你真是坐实了河南音乐广播的大馋丫头的这个名号。坐实就坐实吧，反正吃美食是一件忒幸福的事情。说到大闸蟹了，朋友们，如果说前两天我在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你开车忙，你工作忙，你在回单位信息，你没有听到朋友们我给大家分享的大闸蟹的蟹卡，今天就今天，不要再错过了，因为我们今天是最后一天给大家售卖这个规格的大闸蟹的蟹卡。什么规格啊？这规格就是杨洋这么抠的一个人我都下单了，因为它确实是非常的划算。公蟹3两，母蟹2两，一张卡是6只装，我们给大家是3张卡，总共299。好，你一听200-300块钱也不便宜啊。好，我给大家来算算这笔账啊。如果说你平时去买的话，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30、30-40、40-50一只很正常，但是在我们这儿2993张卡18只大闸蟹，划到一只只划16.6块，你上哪儿买呀？这个价格，朋友们，中秋国庆咱们回到爸妈家，因为有很多朋友跟我说中秋节的时候要回老家了啊，有回商丘的，有回许昌。

乡的，有回新乡的，有回漯河的，啊，有回信阳的，啊，有回安阳的。朋友们，咱们不能扛着脸回去。你带上大闸蟹的蟹卡给咱爸妈带回去，到时候一开壶，咱提个货给咱爸妈尝一尝，对不对？阳澄湖的大闸蟹299，到手3张卡，每一张都是公蟹3两、母蟹2两、6只装的卡，等于说一张卡才划到99.6块，一只大闸蟹只划到16.6块。第一天的时候，我给大家分享的时候，我说我们只卖4天。今天你看，时间嗖的一下已经到了最后一天，最后一天的时间，而且呢，朋友们，最后一天的时间，您这会儿下班时间，您听到您就下单，下单就是赚到，真的。您别愁用不完，没事儿，我们是3年有效期，今年吃不完没事儿，明年我们再提也可以，明年吃不完后年我们再提货也可以，你就放心买就可以了。299，3张卡都是公蟹3两、母蟹2两、2只装的哈，一张卡都是六只装啊，2两的6只装啊，公蟹是3两，母蟹是2两，总共是3对6只装，这是一张卡。然后呢，乘以三，299，划到一只16.6块，这波福利只有今天一天了哈，到今天晚上12点准时下架，所以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而且给大家做到了很多的售后保障，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都是包赔的，缺秤也是包赔的，我们这个售后保障大家可以走一走问一问，您从我们这儿买绝对是售后无忧，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第一个小时买的朋友太多了，刚刚我们的商城同事跟我来讲说快爆单了，所以啊现在所剩也不多了库存，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爱情

伍思凯的这首歌叫做《五月光》，18:21，朋友们下班了吗？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我们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六的傍晚5点到7点钟，大家这会儿呢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只美洋洋来找到我。马上要进行我们今天的歌。

0: 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勤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当中哈。今天要猜的这首歌呢是罗大佑的《童年》，因为第二小时节目一开场呢就给大家分享了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喇叭节目今年已经是开播70周年了，它是在1956年的9月4号开播的。70年的岁月流转啊，真的小小的喇叭声穿越时空，虽然说现在孩子收听的节目收看的节目的载体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我相信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难忘的回忆。你看我们这位宁静这位朋友哈，他说我小时候看过的一些动画片，就像刚刚美洋讲的舒克贝塔还有那个黑猫警长，我都会让我的孩子去看，包括小时候看的就是上影版本的那个西游记，我也会让就是动画版本的也会让孩子来看。所以我们今天啊歌词接龙当中的这首歌呢也是配合了我们今天的话题，这首歌来自于罗大佑带来的童年。我们听听副歌部分啊，副歌部分的播放过程当中呢我会把这个副歌部分的过程当中我会突然点停掉啊，我会突然点停掉，朋友们来听听看后面那一句没有播放出来的歌词到底是什么。您呢可以把它唱出来，您呢也可以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这首歌大家再熟悉不过了，我们来听听罗大佑的《童年》。

0: 魔鬼党。
1: 好，就到这儿。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后面他俩之间发生了一个故事，好像在抢一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后面还有一句歌词，那句歌词到底是什么？朋友们是不是还没有听清楚？今天就放了三句哈，让大家来猜第四句。没有听清楚的朋友，我再给大家播放一遍，没关系啊，我们再来听一遍这首歌《罗大佑童年》。

0: 好，后面还有一句歌词，这句歌词到底是什么？朋友们是不是顺着顺着就可以把它唱出来？如果可以唱出来的话，您唱出来或者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会在回答正确的朋友们当中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获得今天的奖励。来，我们抓紧时间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找到我。
1: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3: 消防提示，当您遇到火灾时，要迅速正确逃生，不贪恋财物，不乘坐电梯，不盲目跳楼。在公众聚集场所遇到火灾时，要根据工作人员的引导进行疏散，不要盲目跟风，相互拥挤，以免发生挤压踩踏事故。祝您一生平安。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啊、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

0: 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5: 24小时不停歇。

要送给微信平台上的 Eason 这位朋友哈，你怎么和陈奕迅是一个名字？他说我特别想听这首歌，希望能够把这份祝福送给在外打拼的河南人，希望他们能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您的祝福，只要这会儿呢收听到我节目的好朋友，正在努力拼搏奋斗的朋友们都可以听得到。刚刚这首歌薛之谦像风一样，这首歌是比较典型的薛氏情歌的一个代表作哈，2017年的一首作品。爱情有时候确实会像风一样，就是来的时候比较汹涌，去的时候比较无声，所以也诉说着爱恨过后慢慢释怀的一种心境。薛之谦像风一样。我们开车的时候啊，尤其是在高速上，哎，我们超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真的那会儿就特别想像风一样，哎，赶紧超过去吧，那么危险的情况，我的心扑通扑通一直在跳，怎么就超不过去？为啥？哎呀，我这油门它就是不给力，踩下去之后的时候肉吞吞的，慢吞吞的，肉唧唧的，它就是不往前走，然后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你才刚刚的超过那个大车，这时候你出了一身汗，真的，你右脚踩油门，你左脚是不是都开始抓地了？所以这个时候说明咱们的爱车、燃油车、油电混动车和插混车呀，怠速抖动动力呢下降的比较厉害的朋友，你该清一清发动机当中的积碳，来我们的万能通喊你来清积碳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试试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全系产品。如果说咱里程数在3到8万公里的话，您可以买三兄弟；如果说咱里程数在8万公里以上，您开的10年往上了，咱们的老伙计，您直接买我们的金装礼盒。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为啥今天要播放罗大佑的童年呢？是因为有跟大家聊到了哒滴哒，小喇叭广播站开始广播了啊，这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所以我们播放了一首歌罗大佑的童年，作为我们今天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这首歌的副歌部分我们再来听。

天的童年太美好了，这个日子。所以我们今天歌词接龙当中正确答案就是，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回答正确了吗，朋友们？我们来看看微信平台上都有哪些朋友回答正确了哈。我们来念一下部分朋友的名字，没有念到大家不要伤心不要生气哈，你可以告诉我，然后那个我明儿的时候我单独念你的名字啊，因为每天互动的朋友太多了哈。朋友们非常喜欢这个歌词接龙的环节，因为我知道哈，大家也都知道听歌的人永远年轻，所以朋友们就在我的节目当中听一听唱一唱，让你永葆青春，真的是这样的啊。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狂奔的蜗牛回答正确了，还有君回答正确了，以及心中的印记这位朋友回答正确了，让我再看看啊，还有 AZZ 山小山罗罗航，还有这位朋友叫做李文丽，以及73小时，还有王峰老朋友加菲猫，还有 Mountain 等等好朋友都发来的信息。哎，我看一下刚刚有很多好朋友还唱了几句，唱的还特别好啊。霍月在渊这位朋友，我们来听听看他的语音信息哈。这朋友呢，他直接把歌声唱出来了，我们来分享分享。唱得多好呀，是不是？还有李成这位好朋友也唱了。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那让我们也抽一下我看一下这会儿哈，18:35，我们抽一下第35位好朋友，我看看35位好朋友叫什么。稍等啊，第73小时，恭喜一下第73小时这位朋友，您把您的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稍后等待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告诉您领取礼品的具体的方式。来，牛奶咖啡的这首歌《咖喱咖喱》。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结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金志文的这首歌叫做《远走高飞》。马上9月25号就会迎来我们中国传统节日中秋节，紧接着我们再上三天班，哎，又迎来了7天的国庆假期。想问问朋友们哈，有多少朋友有胆量把这3天的假请下来，然后正好凑成了一个13天的假期？有没有？有的话你发出来，你炫耀一下。也让我们这些请不下来假的朋友们羡慕羡慕，对不对？最起码让我们知道这种理想的情况是存在的。最近还看了一个新闻啊，就说有些学校啊，有些高校呢，他就进行了一些勇敢的尝试，他就把这3天假呢，就一并给孩子们啊，一并给学生们就放了，就是让孩子们连续连这个中秋节、连国庆节，还有中间3天这时间呢，就直接13天连着一起放了。我是最近看到的有新闻，有一些高校是这样做出了一些创新的举动。那这3天的时间呢，就会在10月的国庆节回来之后的周末当中进行调休。也就是说你这3天呀，你是享受了，接下来10月份的后3周的时间，你每一周只能休1天的时间。其实我觉得对于高校来说，我还是蛮赞成这样的，就我个人来讲是蛮赞成这样的做法的。因为毕竟哈，这3天时间，这孩子们回家还是不回家呢，你干脆哈一直给他放13天的时间，之后再补出来，也省得孩子来回折腾哈。当然呢，这也是有部分高校的一些做法。想问问大家，就是这3天假你有没有请下来呢？另外呢，双节到来之际，大家计划去哪儿呢？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呢，大家计划都是回家要看看老父亲老母亲，然后看看自己年迈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探望一下他们。因为毕竟呢，很多朋友是在异乡来打拼的，然后一到假期的时候就想着说回家和家人来团聚。当然你看看中秋国庆假期越来越近，咱们回家的时候是不是咱们给家里的长辈送礼的时候，对吧？给家里的恩师送礼的时候， 你给他带上啊，高满肉肥非常体面的礼物，那就是大闸蟹。

的谢卡，说到这个谢卡呀，它就是非常方便，你送给他之后呢，他想什么时候提货他就什么时候提货，对吧？今年不提明年可以提，明年不提后年可以提，或者说他送人也可以对不对？谢卡这个事儿啊，我都觉得流通性特别好，是不是？所以呢，你送他这个鲜大闸蟹，你倒不如就直接送给他蟹卡。所以我们今天 UP 商城持续给大家来分享最后一天的蟹卡的售卖，最后一天这个规格的蟹卡的售卖。已经拿到蟹卡的朋友们都说这性价比太高了，所以紧急给大家来通知，过了今天晚上12点，这波尝鲜福利准时停售，直接下架。所以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尝一尝阳澄湖的大闸蟹，我们连续7年给大家挑选的高品质的大闸蟹。朋友们说价格说价格，我都流口水了。给大家的第一波尝鲜福利款，今天最后一天给大家推荐了啊，过今天晚上12点这波福利就没有了。尝鲜款的卡面价值528啊，卡面价值528，是公蟹3两，母蟹2两，3对6只。这6只大闸蟹啊，卡面价值是528，今天我们给到大家一张是139。本身就很划算了。哎，昨天有很多朋友说我买一张嘛，我们家就3口，然后就买一张也够，可以 OK 没问题，一张只要139，本身就很划算。但是我强烈建议大家直接3张下单，因为3张只要299。你想你一张都139了，3张才299，你平均一张才划到99.6块，到手整整18只大闸蟹。单只蟹只要16.6块，不管自己家吃还是张总、王总、牛总、李总、马总，哎，咱们给员工、企业员工发福利的时候都相当的合适。因为这个价格我们今天最后一天很快就要下架了，不要再犹豫了，明儿就没有这个价格机制了。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蟹卡是3年有效的，同时给大家做到6大售后保证，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缺秤都是包赔的。您直接联系到我们商城的客服，秒处理秒赔付。大家有任何问题，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找我们，这总可以吧？大家放心了吧？而且我们给大家全都是这个冷链给大家送到家，连续7年帮大家挑好的大闸蟹，抓住机会，别再犹豫了。这会儿如果说您在开车不方便发信息，没关系，但待会儿您一定要抓紧时间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这299、3张蟹卡带回家，再等就真的没机会了。

0: 谭松韵的这首歌叫做《我在》。如果说你在遇到一些比较艰难的事情，这时候你身边呢没有人跟你讲大道理，他只会在你身边轻轻地说上一句，没有关系，慢慢来，有我在啊。怎么办，我又想起了我的前半生里面，然后那个他对罗子君讲的那句话，我在。哎呀，我上节目的时候这个脑子总是容易跑到我爱看的这些电视剧里面哈。其实呢，如果说有人对你讲上这样一句话，你就会觉得这个人生是值得的，就是在有很多低落难熬的时刻，不必独自硬扛，陪伴本身就是一份非常非常珍贵的力量。如果说这个朋友说，来来来，何以解愁，你喝点龙井茶吧，我这儿有龙井茶。就像我在办公室啊，我摆了很多茶叶，就包括在我们爆款商城买的一些茶叶，我都放在桌子上，就是大家想要去喝的时候就只管从我的桌子上拿就可以了。很多朋友都称我那个桌子是哆啦 A 梦的小口袋。我为啥会买这些那么多茶叶，因为我们爆款商城给大家分享的是明前龙井加上九曲红梅的西湖双绝的茶，一红一绿，一鲜爽一温润。一到九月份的时候，秋风一起，嗓子就特别容易干，皮肤紧绷，如果说你再吃点烤肉火锅之类的，你就不舒服，肠胃闹情绪。养生的人入秋第一件事情换茶喝。您这会儿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完团购之后呢，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一红一绿的西湖双绝。明前龙井九曲红梅，给大家说价格啊，绿茶首选特级明前龙井120克，原价1000多，现在369。红茶首选200克，然后原价是599，今天是299哈，就是刚刚说的那个九曲红梅。另外呢，口粮绿茶是特级明前龙井250克一包，原价999，今天只要299，都是源头厂家杭州发货，顺丰包邮。我是蛮喜欢喝那个龙井的那个豆香的味道哈，您可以直接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
1: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品质的家装节，您要不要感受一下呢？如果说咱家有房子要装修了，或者说咱家亲戚有房子要装修了，咱大姨咱二舅家咱小舅家房子要装修了，你告诉他，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呢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另外呢，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让他全程监督咱们家的装修事宜，省时省力省心省钱，把咱们家及早的装好，及早的住进去。您直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过来就可以了。18:55，两个小时的魅力嗨不停呢也要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好音乐24小时不间断，就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感谢今天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谢谢大家，也祝各位周末快乐。 ending 曲目我们听到以慧的这首歌《银河与星斗》，明天下午5点不见不散喽。晚风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8: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据河南疾控消息，河南多地进口九价 HPV 疫苗惠民活动截止到9月30号。10月1号之后，15到17岁、35到45岁女性不再享受补贴，需要按照原价全程自费接种。9月3号，周口港中心港区中心作业区举行首航仪式，周口港联运港港河海联运汽车出口精品航线正式开通，标志着我省浴货出海再添低成本高效率水运新通道。9月2号，记者从郑州热力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郑州新增19个供热小区。国内方面，A 股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近日收官，上半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研发投入持续加码，科创板、创业板业绩增长势头良好。北京市试点启用精彩消费码，系统设置梯度维权处置通道，快速响应化解消费纠纷。中消协发布净水器消费提示，净水器核心功能为改善饮用水质，不具备任何治疗疾病功效。凡是宣称能治病养生改善慢性病的均属虚假宣传。体育方面，国家体育总局表示，15-57将会聚焦青少年近视、肥胖、脊柱侧弯、心理健康等重点问题，高质量开展体育运动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试点。娱乐方面，日前纪录电影《主场》在北京举办首映礼，镜头真实记录下大学生球员与教练员一路拼搏付出的艰辛历程。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4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

0: 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级。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每晚七点，遇见真实的你，遇见闪光的自己。

朋友们，好消息，咱们 UP 商城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又来了，今年连续第七年了。每年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的听众在微信平台上问说，今年还有没有螃蟹卡，今年又来了哈，还是老地方，还是阳澄湖，是咱们自己的养殖基地。上一周呢，咱们的小伙伴专门跑了一趟基地替咱们看过了，回来之后就说今年的螃蟹涨势喜

人一个个青背白肚，黄毛尖爪，爪子还特别有劲儿。你伸手去抓那个小夹子，特别有劲儿，说明啊，这螃蟹长得很健康，很有活力，肉质紧实。您想想，一只螃蟹在阳澄湖的水里游了一整个夏天，吃的是螺蛳、小鱼、水草，喝的是活水，能不健康吗？其实说到阳澄湖的大闸蟹好吃，跟别地儿不一样，主要是水质好，湖底呢是硬底，不是烂泥底，螃蟹在硬底儿上走，那爪子就特别有劲儿，肉就紧实，而且阳澄湖的水草多，螃蟹吃得好，膏就厚，黄就满。您去商超买一只螃蟹和阳澄湖的一对比就知道不一样。那今年呢，咱的福利价格也特别感人，公蟹三两，母蟹二两，三对六只，一张蟹卡，今天的尝鲜价299元，可以到手整整三张，您算一下，平均一张蟹卡不到100块钱，那外面同规格的随便一只螃蟹就得30-40，还不一定保真，但是咱们养殖基地连续第七年品质您放心，算下来一只螃蟹才10几块钱，那真的是太划算了。您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兑换，现捞现发，到您手上的螃蟹都是活的新鲜的。比如说咱中秋节想吃，那就中秋节去兑，或者是国庆节想吃，国庆节再去兑换就可以了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去下单。您注意，这个尝鲜的福利价只有4天，4天之后就恢复原价了，现在犹豫那以后就得多花好几十。中秋节快到了，您今年准备送什么礼品呢？月饼可能别人家里已经堆成山了，烟酒不一定对胃口，那您就送大螃蟹的蟹卡，体面实在，人人都爱吃，而且蟹卡还特别方便，一张卡片不占地方，人家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吃就可以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售后这一块啊，您也可以放心，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缺斤短两通通包赔，您收到螃蟹有任何问题直接联系咱们的小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299元到手3张螃蟹卡，您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去抢。

0: 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朋友们，好消息，咱们 UP 商城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又来了，今年连续第七年了。每年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的听众在微信平台上问说，今年还有没有螃蟹卡，今年又来了哈，还是老地方，还是阳澄湖，是咱们自己的养殖基地。上一周呢，咱们的小伙伴专门跑了一趟基地替咱们看过了，回来之后就说今年的螃蟹长势喜人，一个个青背白肚黄毛金爪，爪子还特别有劲儿，你身

手去抓那个小夹子，特别有劲儿，说明啊，这螃蟹长得很健康，很有活力，肉质紧实。您想想，一只螃蟹在阳澄湖的水里游了一整个夏天，吃的是螺蛳、小鱼、水草，喝的是活水，能不健康吗？其实说到阳澄湖的大闸蟹好吃，跟别地儿不一样，主要是水质好，湖底呢是硬底，不是烂泥底，螃蟹在硬底上走，那爪子就特别有劲儿，肉就紧实，而且阳澄湖的水草多，螃蟹吃得好，膏就厚，黄就满。您去商超买一只螃蟹和阳澄湖的一对比就知道不一样。那今年呢，咱的福利价格也特别感人，公蟹三两，母蟹二两，三对六只，一张蟹卡，今天的尝鲜价299元，可以到手整整三张，您算一下，平均一张蟹卡不到100块钱，那外面同规格的随便一只螃蟹就得30-40，还不一定保真，但是咱们养殖基地连续第七年品质您放心，算下来一只螃蟹才10几块钱，那真的是太划算了。您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兑换，现捞现发，到您手上的螃蟹都是活的新鲜的。比如说咱中秋节想吃，那就中秋节去兑，或者是国庆节想吃，国庆节再去兑换就可以了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直接去下单。您注意，这个尝鲜的福利价只有4天，4天之后就恢复原价了，现在犹豫那以后就得多花好几十。中秋节快到了，您今年准备送什么礼品呢？月饼可能别人家里已经堆成山了，烟酒不一定对胃口，那您就送大螃蟹的蟹卡，体面实在，人人都爱吃，而且蟹卡还特别方便，一张卡片不占地方，人家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吃就可以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记得回复秒杀，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售后这一块啊，您也可以放心，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缺斤短两通通包赔，您收到螃蟹有任何问题直接联系咱们的小客服，秒处理秒赔付。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299元到手三张螃蟹卡，您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去抢。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2: 吃蟹黄饱满流油的，选我母蟹准没错。
3: 要说蟹膏厚实黏糯的，我公蟹才是精华。
2: 买张蟹卡不就得了？公蟹母蟹全都有，先发秒杀抢先预定。蟹卡到手啦！
3: 这拿来送亲朋送好友，体面又省心。
2: 可不，要啥规格买啥卡，各种组合随你挑。自由养殖基地职工，品质有保障。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0: 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2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9: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vibes.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医保局、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将我省现行414个口腔类、病理类、手术和治疗辅助操作类以及药学类价格项目规范整合为189个全国统一的价格项目。近日，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印发好房子建设经验做法第二批的通知，其中河南多项建设经验做法成功入选。国内方面，天问3号任务首席科学家侯增谦介绍，天问3号任务已经转入初样研制阶段，各项技术攻关和科学准备正在同步推进。国家疾控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 49.9%， 较2018年累计下降 3.7 个百分点，近五年呈现连续下降态势。国家疾控局消息，截至目前，全国已有超520万名适龄女孩完成 HPV 疫苗首剂接种。体育方面，2026年女篮世界杯将于9月4号到13号在德国举行。中国女篮日前公布12人参赛名单，李月汝因护照丢失将会缺席本次赛事。娱乐方面，歌手李宇春《皇后与梦想》北京站演唱会嘉宾官宣为歌手陈粒。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4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他是刚毕业的大学生，阳光热情，未来可期。毕业了。他是外科医生，此生尽兴，赤诚善良。
1: 马上去想故事。
0: 他是大厂白领，不做牛马做自己。他是企业老板，创业路上不分性别。他热爱骑行，用车轮丈量世界。他喜欢登山、翻山、越脊。每位女性都藏着星辰大海，魅力变奏曲。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置身高层建筑火场时，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切勿贪恋财物，更不能返回火场拿取财物。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和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3: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3: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据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消息，9月5号到25号，国家统计局将组织开展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河南同步开展。近日，据北京证券交易所消息，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已达339家，总市值突破8400亿元。其中，我省北交所上市公司数量为15家，与湖北并列中部六省第一位。9月3号，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展会为期4天，展会总面积达10万平方米。其中，河南馆以文化、数字科技、文创为载体，向国内外观众展示中原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活力。国内方面，商务部发布数据，今年1到7月份，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达44467.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3%。本月起，各地将陆续启动本流行季流感疫苗接种，建议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等8类人群优先接种流感疫苗。工信部介绍，我国已经建成全球领先的动力电池产业体系。体育方面，9月3号，2026全国匹克球锦标赛在鹤壁开赛。来自全国的33支队伍近500名运动员教练员参赛。本届锦标赛设置团体赛和单项赛两个竞赛板块，分小组循环赛、淘汰赛两个阶段，赛事将会持续到9月6号。娱乐方面，暑期档火热收官，金秋九月的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片接棒，既有《燃烧吧爸爸》温情暖人心，也有《我想留在你身边》和《偷偷喜欢你》带来的爱情滋味。感谢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9月4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此时未来，音乐燃烧。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催化。
4: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几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动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1: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4: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4: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4: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1: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及时清理家里屋外的杂物，不卧床吸烟，不要向杂物堆、垃圾篓乱扔烟头。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6: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5: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6: 河南音乐广播。

0: 中有这么多颜色呀？
1: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0: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1: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0: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2: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3: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2: 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提示，如果遇到火情，请及时拨打119报警。发现身边有火灾隐患，请及时拨打火灾隐患举报投诉电话96119进行举报。
1: 音乐，
2: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在生活当中呢，您要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要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以及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呢，您要记得关闭电源开关。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Hunan Music Radio.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2:59。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各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值班巡查，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5: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6: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5: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3: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2: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3: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4: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0: 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请勿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2: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3: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1: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3: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1: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3: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啊。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个姑娘长得漂亮。
1: 喂，
2: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3: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0: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3: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4: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0: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5: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6: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5: 整整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7: 才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8: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9: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1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1: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打开广播听音乐，魅力881，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2: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1: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2: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1: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2: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1: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3: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5: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4: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0: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Hello, 河南.
3: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3: 置身未来，音乐燃烧。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老爷爷变强壮。
1: 我爱吃鱼，吃鱼变聪明。
2: 我喜欢吃青菜，青菜不生病。
3: 我喜欢吃水果，吃水果会变漂亮。
4: 妈妈，我能吃吗？
5: 安全的食品决定健康的未来。
6: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7: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6: 河南音乐广播。
7: 河南音乐广播。

0: 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更美，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2: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剂，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充剂，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8，河南音乐广播。

0: 次旅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下班
3: 走喽。
4: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2: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4: 你数学怎么样
2: 啊？
4: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2: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 KTV 电影院商场等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着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

0: 你说那只是一段音乐，却会让我。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2: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3: 河南 Music Radio。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翻身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我从19岁就开始吸烟，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吸烟会导致心脏疾病。
2: 列车
1: 那一年，从三门峡到郑州的旅程，我却真的离死亡很近。当时正好有大夫也在车上，烟草伤害心脏，为了您和家人健康，现在就戒烟。
3: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建筑的电缆井、管道井存放杂物。
3: Hello， 河南。
4: Hello， 河南。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二十四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3:59。
3: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5: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3: 河南 Music Radio.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傅说的对呀。
1: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0: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1: 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4: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金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2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3: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5: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3: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4: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
6: 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2: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2: 24小时不停止，
1: 不停止。
3: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5: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4: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4: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自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

0: 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

0: 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声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一旦您发现燃气泄漏，请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您千万不要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3: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有一种女歌手啊，她不美但是自带风情，万芳就是我说的这样的女歌手。希望刚刚这首孩子气能够赶走你、赶走你的起床气。朋友们早安，我是昨天晚上睡得不太好的小唐，在魅力宝贝要河南音乐广播来跟你问安，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找到我，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来聊天了。周六的早间我一个人，所以来陪你纯净听歌。接下来这首作品我们要跟随欧德阳一起 去看一看这个浪漫群岛可能在哪儿呢？它可能是在远方，也可能会是在你的心里。听歌的时候别忘了跟我来保持互动。

0: 船长快抛下出航的水瓶。
1: 哦耶，
2: 浪漫群岛来自欧德阳，欧德阳的英文名就叫做 Ocean， 也是跟他的中文名字有了一个对应啊。这是因为当时发唱片的时候，他的爸爸不太同意，因此呢，以卡通形象来发片的一位歌手，跟周蕙的理由虽然不相似，但是表现形式却是一样的。刚刚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益达这位朋友说：“早上好，我是昨晚睡落枕的益达。”我们算是难兄难弟吗？是不是可以握一个手？我是没睡好的，而你是睡落枕的，今天赶紧去按摩一下。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飞儿乐团，这是 1.0 的初始版本，他们在04年的歌《你的微笑》。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
0: 崭新的一天。

99次我爱他，这是袁若兰为电视剧《命中注定我爱你》而演唱的主题歌，那是陈乔恩跟阮经天一起来主演的一个偶像剧啊，建议大家可以看看，还是蛮有意思的。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 Muse 这位朋友说，睡之前千万不要长时间的刷短视频，感觉我昨天晚上得做了好多个梦，乱七八糟的，相互之间没有一点关联。我是想说 Muse 你是不是山海又改名了，平均一个月就要改一次名啊。来，早安八八一，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我是你改了多少次名字都能认出来的小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来跟我保持互动。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呢，它是两位天王级别的一个合作，一位天王是流行音乐天王，而还有一位天王呢是古典界的天王，他就是朗朗来演奏钢琴，而林俊杰来演唱的这首歌叫做《灵魂的共鸣》，当中是有用到帕格尼尼的一段旋律，我们来听一下。

0: 我希望每天清晨，当我打开窗户，就会有清新的空气亲吻我的面庞，那清澈的阳光照亮我一天的好心情。
1: 我希望每个傍晚都会有夕阳的余晖温柔地洒在一尘不染的小路上。
2: 我希望当我遥望星空，都会有满天的星星像钻石般点亮我的生活。
3: 让希望实现，让梦想成真，用心呵护美好家园。
4: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5: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4: 河南音乐广播。
5: 河南音乐广播。
6: Good morning，
7: 早安，
6: 大家好。

这首歌唱了四季的变化，但它的名字叫做住在春天，来自城市民谣歌手曹芳带来的歌。我们在秋天听到这首住在春天的歌，其实春秋两季都是非常适合装修的季节，因为温度是很适宜的。在这儿想跟大家推荐我们联合的花圃装饰一起打造的一个官方品质的家装节，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我们的记者呢也会全程监督您家的家装事宜，所以你打算装房子的朋友赶紧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来添加一下我们记者的联系方式。告五人的歌

怪我怪你来自银河快递。有注意到吗？我们前面放的一首歌是告五人的，叫做温蒂公主的侍卫。就有人开玩笑说，告五人应该告的是哪五个人呢？就是银河快递这五个人。这是来自南京的一个五人的乐队。

但是你注意听，他们的风格其实跟告五人是蛮像的，只不过一个是在台湾，一个是在南京啊。虽然是两个不同的省份，但是很奇怪，他们的音乐风格达到了一个同频。所以刚刚把这两支乐队的歌放在一起跟你来听，是不是感觉会有一些熟悉的状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赵照，叫做《一棵树》。如果可以就野蛮生长，这首歌的词是根据三毛的诗改编的。我虽然读过不少三毛的作品，但是确实没有读到过这首诗，所以也没有办法确定到底是谁写的。但是赵照终究是署上了三毛的名字。原诗呢写的是非常的美的，就是如果有来生，要做一棵树，站成永恒，没有悲欢的姿势，一半在尘土里安详，一半在风里飞扬，一半洒落音，一半在风中成长，一半在风中飞扬，一半在泥土当中成长，那就是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嘛。所以它是一个很接地气，但是又很飘在空中的一首歌。我们来听一下赵照，一棵树。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1: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0: 让音乐相伴，
1: 让资讯相随。
0: 早安八八一，
1: 早安，崭新的一天。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猛犸》，来自后海大鲨鱼，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个乐队啊。你可以叫它后鲨，因为他们的英文名很有意思 ，Quincy Big Shark， 就是皇后海的巨型大鲨鱼。但是他们的名字其实跟后海酒吧没有关系，只是成员当时常在后海一带游荡，取了一个比较浪漫化的一个意象。他们是2004年的时候在北京成立的一个独立摇滚乐队，签约在摩登天空，也是我们比较少有的 Dance Rock， 叫做舞曲摇滚的这样的一个乐队。那你会听到在北京的独立乐队当中，其实后鲨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支。如果说别人的摇滚是呐喊的话，他们的摇滚就是跳舞，他们会去歌唱旷野幻想和转瞬即逝的闪光。就像猛犸这首歌当中那曲奔跑吧骄傲的少年，也是很多音乐节夜晚的集体记忆。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2016年星耀野这张专辑当中的猛犸。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到早安881，我是小唐。这两天我们 UP 双城大闸蟹的热度是居高不下的，不少朋友都已经入手了咱们的蟹卡。后台呢有很多懂吃的朋友就来问说有没有全母蟹啊，就想吃蟹黄。那今天我们 UP 双城带来就是鲜香可口的金秋阳澄大闸蟹的全母蟹卡。对的，昨天那个299三张的已经没有了，朋友们啊，今天开始我们就要卖全母蟹了。阳澄湖大闸蟹开湖之后呢，一年就吃两个多月，吃就吃过瘾，想要肉满黄多一定要选母蟹。蟹黄油润飘香，蟹肉紧实鲜甜，一口就是人间美味。市面上你会发现很少有全母蟹的蟹卡，因为母蟹是比较稀缺的，同批的蟹苗当中的母蟹成熟晚蜕壳少，能够长到标准规格的数量是远少于公蟹的。再加上母蟹要把大半的养分供给蟹黄发育，所以这个个头长得就更慢。那咱们的母蟹呢是全部阳澄湖优质水域养殖的，严格甄选青背白肚黄毛金爪的好蟹。前几天我们 UP 商城的小伙伴抽检螃蟹们的品质，就是捞上来的母蟹已经开始顶个肥了。所以现在啊，你发送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看一看母蟹的蟹黄呢，积攒了一整年的营养，掀开蟹盖满眼的金黄油亮，就是咸蛋黄一样沙沙的，入口绵沙鲜甜，层层炸开，带着湖水清冽的鲜甜，一口难忘。去年我在阳澄湖做溯源直播的时候就专逮母蟹吃，你知道吗？抿一口蟹黄直接就不吱声了。所以全母蟹的蟹卡，懂的朋友一看就知道它是有分量的。现在回复一个秒杀到官方微信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下单了。我们都知道母蟹的很稀缺，价格也偏高啊，市面上普通的一只2.5两的母蟹都要卖49.9元，八只就要接近400元。而今天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私有的大闸蟹养殖基地榜单帮大家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2.5两的母蟹，八只装的全母蟹的蟹卡，职工福利价只要198。哎，这还没完，咱们宠粉宠到底，想要吃全母吃过瘾的朋友，你直接下两单，两单我们再送您新鲜的茶叶梨2罐。那也就是说，你自己吃，同事拼单或者送人表心意都是很划算的。今天一张蟹卡到手价是198，买两张蟹卡直接送你2罐茶叶，所以建议大家两单两单的下，这样子你拼单的话啊，一人一张蟹卡，一人一罐茶叶也是很合适的。而且我们全部的母蟹都是去绳净重，足斤足两，母蟹的数量是不多的，想要品尝的朋友得拼手速啦，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同时我们依然给大家做到6大售后保障，死蟹、残蟹、空壳、无黄、无膏、缺秤都是包赔的。我们的蟹卡呢也是3年有效，保价到年底，任何的售后问题联系我们的客服，秒处理秒赔付，直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发送秒杀就可以来下单了。今天是纯母蟹啊，八只全部都是2.5两的母蟹，规格有变大，而且呢也不再是就是之前的6只，而是变成了8只，单只蟹卡198，但我不建议大家只买一张啊，你买2张的话还会有2罐茶叶来送，回复秒杀就 OK 了。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7: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